0: 抱起来，朋友们，说走就走，跟着周杰伦一起出去旅行。
1: 是，
0: 在周五的早安八八一一开场的第一首歌，咱们就说走就走啊。
1: 第二个小时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周董的《说走就走》啊，这是当年他为一个旅游平台打造的一首广告歌，
0: 哎，
1: 这也是他结婚之后的首张专辑啊。然后从这张专辑开始，你会发现他的 MV 里面没有女主了。
0: 嗯，
1: 哎，这首歌的 MV 他也是自己一个人开着车，然后在沙漠里面旅行啊。然后网友们还调侃，从这张专辑开始，周董开启的是 MV 独自环游世界的模式，全程都是自己出镜，之后很少有女演员跟他在演对手戏了，
0: 挺可惜的。其实以前的 MV 里的女主角都挺漂亮的。
1: 那倒也是。说到说走就走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目的地，我觉得还是特别值得推荐的。
0: 嗯，
1: 为什

0: 吗？因为这个目的地呢，可能平时大家很少想到，就是湿地。哎，
1: 是的，那2026省级湿地公园的试点验收结果已经出炉了，咱们全省新增了5处省级的湿地公园，也让我们中原大地的地球之肾的版图再次扩容了。
0: 是，
1: 跟大家说一下啊，湿地和森林、海洋并称全球三大核心生态系统，所以被称作是地球之肾。
0: 哎，没错。
1: 那我们这次新进的5处省级湿地公园，分别是洛宁西子湖、襄城影河省级湿地公园，以及方城甘江省级湿地公园，然后丹城的洛河省级湿地公园，以及新蔡的红乳河省级湿地公园。
0: 是的，这些湿地公园啊，依托本地的这个天然河道打造啊，也串起了豫西、豫中、豫东南的水系的脉络。那咱们河南省内知名度最高的3处湿地公园在哪儿呢？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第一处当然是三门峡的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这可以说是咱们中原冬日的一张名片了啊！每年的秋冬季节，上万只的白天鹅会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啊，在此越冬。所以黄河水域搭配上浅滩芦苇，构成了非常治愈的这个观看候鸟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是黄河沿岸生态保护的一个标志性的点位。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散步、观鸟还有露营。
1: 对，我记得之前咱们河南广电有一位导演，他就拍了一个在三门峡的湿地公园
0: 啊。
1: 啊，去拍的那个纪录片吧。
0: 啊，对对对，
1: 录啊。想想鹿世界，
0: 是
1: 因为他来上过我节目，当时他就讲在这个湿地公园去蹲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因为他其实一年四季非常非常的分明，而这个鸟呢，这个候鸟呢，也是完完全全遵循物候的这样一个理念哈，会有在那儿越冬的，很漂亮，
0: 没错，
1: 大家没事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是，
1: 第二处呢是郑州的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它紧邻花园口的黄河大堤，沿着黄河滩涂绵延数十里，大片原生的芦苇荡，河滩草地是郑州人周末短途放松、骑行、看黄河落日的热门选择。在园内呢，也栖息着数百种野生鸟类，同样是城市近郊天然的生态课堂。
0: 哎，这个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最主要的是离咱们真的是比较近啊，
1: 很近。
0: 周末的时候，平时特别是很多摩友啊去那边骑行。第三处就是民权的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它是河南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依托黄河遗留的故道啊，形成了大面积的平缓水域，是青头浅鸭等珍稀保护鸟类的这个核心的栖息地，生态保护等级非常高，平原湖泊湿地的风貌很独特，生态科研价值也非常高。
1: 是的，这些国家公园啊，或者是省级的这样一个湿地公园，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周末是真的可以去的
0: 啊哈，
1: 因为你去接触大自然是一次能量交换的过程，
0: 没错，
1: 而且你看到开阔的湿地，看到悠闲的鸟儿，就是你自己的心中可能也能够放开一些啊，
0: 没错。
1: 那放眼全国呢，也有3所湿地公园是国内湿地保护跟文旅融合的标杆。
0: 嗯，
1: 首先是杭州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这是国内首个城市综合湿地公园，藏在繁华的都市当中，水网密布，河湘纵横，是将江南水乡农耕文化跟城市生态融于一体了。我们以前看过有一个电影，
0: 哎，对，
1: 《非诚勿扰》
0: 是
1: 啊，舒淇跟那个方中信是不是就在那里面拍的？
0: 是，很多电影都是在这个西
1: 溪
0: 来取景。其次呢，就是黑龙江啊，这个叫做扎龙国家级湿地保护区，它作为丹顶鹤的核心繁殖的栖息地啊，非常广袤的沼泽的这个湿地撑起了鹤乡这个名片。每年春夏啊，仙鹤在那边这个非常的多，是国内观鸟还有原生态沼泽景观的一个代表所在了。
1: 是的，之前有一个综艺《现在就出发》
0: 啊，
1: 有专门去到扎龙国家级湿地保护区去拍摄。但是朋友们，既然咱们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啊，
0: 啊，
1: 还有一群丹顶鹤，
0: 这歌有点高啊，
1: 轻轻地，轻轻地飞过，
0: 哎，
1: 唱的就是这样的地方，
0: 是
1: 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搜一下，这首歌很老了啊，嗯。
0: 对对对 ，K 歌的时候谨慎 K 这首歌，难度非常大。
1: 对，
0: 是
1: 第三处国家级的湿地公园是哪儿呢？是在江苏盐城的黄海湿地。
0: 嗯，
1: 它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广袤的滩涂湿地是丹顶鹤迷路迁徙候鸟的重要驿站。滨海湿地风貌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生态规模还是物种的丰富程度，都位居全国前列。
0: 是，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呢，不管是省内还是全国的知名的标杆湿地公园啊，他们的核心价值都在于生态守护。如果这个暑假

0: 大家想要去这些湿地公园玩的话呢，在这里也跟大家提几个出行游玩的温馨提示吧。首先，前往湿地公园游玩的时候，一定不要随意的投喂野生的水鸟，不要投喂。然后呢，更不要像这个公园里面随意的丢弃垃圾啊，遵守园区的相关的规定啊，一定要文明游览，低碳出行。
1: 是的，尤其是去看鸟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些望远镜，因为最好离他们远一些。
0: 对对对，
1: 你会看到很多朋友们那些观鸟设备啊，基本上要不然都有望远镜，要不然就是相机。我们就是转镜头，然后去高倍率的去观察，而不要近距离的观察。
0: 是，你想想这个猫猫狗狗还会应激呢，是吧？
1: 是的，
0: 鸟儿更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这个规定啊。好的，时间到了8:12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再来说一个我们的省钱小妙招吧，好吧。说到省钱这件事儿，大家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最近你准备装修的话，可以先领一份装修避坑指南，然后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我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我们有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总之让你的装修省心又省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用了再也回不去了，朋友们。
0: 是，
1: 因为又省心又省钱。
0: 来听娃娃魏如萱
1: 1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的每一次你懂，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7: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小甜歌，这首有点甜，来自汪苏泷跟白兔一起带来的歌。
1: 是说到有点甜啊，世界杯结束之后，有些球员他们的身价上涨的可是有点高啊。
0: 哎，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足球的转会市场趁热更新了全新的一个全球球员的身价榜。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前五位吧，好吧？
0: 对，我刚才特别想笑，因为我看差行了
1: 啊，
0: 就是你写的是天才小将亚马尔，我看的是小天才亚马尔。我说啊，调换手表亚马尔。来，在这一次世界杯当中啊，有两位。球星，他们的身价都双双涨到了2.2亿欧元，分别是哈兰德与小天才亚马尔。
1: 是，他们分别上涨了2000万啊，这个身价来到了2.2亿欧元啊。那第三位呢是姆巴佩啊，他呢现在身价是2亿欧元，上涨了也是2000万欧元。
0: 哎，第四位呢叫做奥利赛，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1: 在拜仁，
0: 他现在在拜仁踢球，也是法国队的啊。那同样身价上涨了2000万，来到了1.7亿欧元。
1: 哎，第五位就是小唐非常爱的啊，小贝。贝林厄姆
0: 真的帅
1: 啊，真的帅啊！他现在的身价是来到了1.6亿欧元，世界杯之后他上涨了3000万欧元。
0: 对，很多球迷就好奇说，为什么世界杯过后身价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变动呢？其实这个逻辑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哈兰德，此前很多球迷质疑他在国家队的大赛表现偏弱，而本届杯赛他用实力打破了质疑，五场比赛轰入7球，带领挪威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的8强，甚至淘汰了老牌的强队巴西。那无论是他超前的门前终结能力、稳定的集战力，都让他成为了现役中锋的天花板。俱乐部的表现再加上国家队的大赛突破，所以身价是顺利的突破了新高。
1: 是，再说说呢，只有19岁的小天才亚马尔啊，他能够和哈兰德并肩登顶，核心在于他的年龄红利还有冠军的稀缺性。他成为了足坛首位在20岁之前集齐了欧洲杯还有世界杯双冠的球员。虽然单届进球数据不算炸裂，但是作为西班牙的前场核心，在高强度大赛里展现出了全面的持球突破组织能力。同时19岁意味着他拥有10多年的黄金的职业生涯啊，再加上超高的这个商业流量还有豪门的这样的属性，资本的确愿意为这份未来价值给出更高的一个估值。
0: 而姆巴佩呢，本届赛事拿下了金靴奖，个人进攻的火力依旧顶尖，只不过他相比19岁的亚马尔已经步入到了生涯的黄金中段，成长空间有限啊，所以他目前身价第三，我看多少钱？多少钱？这数我跟你说，我手都不够使的，2亿欧元，家人们，
1: 对对对，哎，所以说看了这一份身价榜单啊，其实也折射出现在当下足坛的一个转会的逻辑了，就是年轻兼具大赛的荣誉、全能型的这样的新生代球员，正在成为全球转会市场的一个核心的宠儿了，豪门是更愿意提前锁定这些潜力的新星的。
0: 是的，当然这个身价只是市场估值啊，并不等于实际的转会费。你会发现这一届世界杯为什么有人说是诸神黄昏，也是一个交接棒的时刻。这是老的球员慢慢要退出历史舞台，未来是属于年轻一代的足球时代的，而现在正在缓缓拉开大幕。
1: 好，让我们关注完了啊，这个现在全新的一个这个足坛的他们的身价排名之后，让我们再来关注关注我们连续举办了10年的啊，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那现在呢，大家依然可以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给孩子把今年的暑假这个夏令营啊报起来。为什么要给孩子报一个暑期夏令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啊，上学时奔波在家里和学校啊，暑假时奔波在家和补习班之间，那经常还抱着手机平板，但是我相信童年大家觉得都不应该只是这样吧。那这个暑假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带着孩子换上迷彩服，来好好的锻炼一下。

0: 自己远离手机，那与孩子们相互之间接触，完成我们这个暑期的任务，让大家的信心更加的倍增，我觉得这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1: 是的，我觉得童年就是应该用来奔跑的，朋友们啊，不然你想想看，你童年剩下了什么？童年剩下了游戏，剩下了平板，对吧？剩下来在家自己做作业也挺没劲的啊。那大家现在发送特种兵，你会发现有三条线路可以给孩子选择，一个是在郑州的陆军，一个是在青岛的海军，还有一个是在湖北的空军。三条线路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训练项目。大家发送特种兵之后呢，可以看一看我们具体的里边的线路说明，然后跟孩子商量一下，看他对哪个更感兴趣。
0: 是的，我们三条线路啊，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现在都有一个福利的名额，但是我们的福利名额也快爆满了，那价格更加优惠啊。总之，想要给孩子报名参加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回复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再来说一下我们爆款商城的 SK2 的前男友面膜，昨天刚一上架，很多朋友都在买啊。现在你回复一个大牌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看到了。这款面膜呢，专柜十片是要卖1190块钱，那今天您发送大牌之后，我们到手价只要399，100单的补贴名额啊，到手价399，从110块钱一片直降到了39.9块一片。啊，家人们，它里边是有跟神仙水同源的成分，就是 Pitera 的精华液，能够深层的补水修复，让皮肤饱满弹润，熬夜之后啊，状态的不稳定啊，日常的维护都是可以使用的。回复的关键词大牌，
0: 是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啊。前100单我们其实也只有100单，还送大家什么呢？送大家30毫升的一个面霜。哎，所以说想要拿走今天啊，我们原价是100多一片，今天平均30多一片的这样的 SK2 的前男友面膜，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
1: 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黄坤的翻唱
0: 女孩。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不停止。

0: 永远的画面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歌。
1: 你回望过去这五年自己在这个照片里面的变化，是不是很大？
0: 很大，
1: 很大吗？
0: 我看去年的照片感觉变化就很大。
1: 我感觉不大呀，你一直很自律的是吧？特别在夏天，你看看这个健身也一直没有间断。
0: 对，岁月不饶人，朋友。
1: 啊，主要在岁月哈。
0: 对，岁月不饶人。
1: 嗨，其实眼下正值这个一年最热的三伏天，很多朋友会专门啊在三伏天开启自己的一个减脂的模式。因为高温环境下，身体为了持续散热，基础代谢的确是会比常温状态更快一些，然后身体消耗的热量效率也会提升。所以好好规划这个饮食和运动啊，在夏天在三伏天减脂的这个效率的确是会更好一些。
0: 朋友们真的很负责任的说，在夏天稍微一练
1: 啊哈，
0: 稍微一练，你都不用控饮食，它就比平时你感觉肉收紧的速度要快。
1: 是，
0: 当然了，三伏天高效减脂有很多注意事项的，注意刚刚我说不用控饮食啊，首先就是千万不要极端断碳，不要不吃主食。
1: 是，
0: 因为有些朋友说啊，碳水让我发胖，我不吃碳水我是不是就能瘦得更快一点？错了，长期低碳会导致我们乏晕，乏力、头晕、情绪低落的。三伏天本来就比较闷热，你很难受啊，盲目的低碳是非常容易伤身的，反而得不偿失。所以我就建议大家不要瞎胡吃，还是清淡少油少盐的三餐结构不要变。
1: 是，没错啊。吃说完了以后，我们跟大家说说，想要在三伏天正确开始自己的减脂模式，运动方面也要注意啊。三伏天推荐大家选择游泳啊、居家健身操啊、瑜伽呀、室内力量训练这类项目，在凉爽的环境下来规律运动，温和的燃脂，兼顾安全和锻炼效果。除了吃和动，足够的睡眠也很关键啊。熬夜会扰乱咱们的内分泌的，更容易囤积脂肪，然后产生暴饮暴食的这样的欲望，想要减脂，早睡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0: 是的，所以减脂只是一个在三伏天可能减脂会比较快的一个加分期，但它不是躺瘦的魔法期，
1: 是
0: 不存在短短几天快速暴瘦的捷径啊。所以断食啊、过度运动啊这种强行减重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因为短期掉的大多数都是水分，非常容易反弹，而且还消耗气血。所以减肥这件事啊，朋友们欲速则不达，一定要循序渐进，结合自己的体质量力而行，健康永远是在减重的前面的。
1: 是，所以给大家总结总结啊，在三伏天来减脂呢，核心就是养成清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不要在高温的环境下运动啊，这些好习惯把减脂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不是短暂的极端的冲刺啊。把握好三伏天这个代谢的优势，科学的饮食、适度的运动，不要跟风网红的那些极端的减肥的方法，慢慢的收获健康的体态才是长

0: 就知道。
1: 是的，减肥是欲速则不达，其实对于我们爱车的保养也是，不要盲目的相信一些网红产品，还是要相信大家的口碑。
0: 对，
1: 比如说咱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家的车友了，真的口碑一直都很好。无论是关于清积碳，无论是关于提动力，还是说降低油耗这一块啊，咱们都是有一些数据给到给大家的。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在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拿到的报告，我们的除碳有效率高达95.6%。每批次的产品我们都会送去送检的啊，就是要保证它每一批次的这个质量都是稳定的。最近我们有几款产品特别重点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和金装万能通。
0: 是
1: 因为咱们很多的油车都不止跑了1-2万公里了，可能是3万公里、5万公里，甚至是8万公里。针对这样的老油车，这两款产品是最好用的。
0: 是，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车啊，是不是大家早就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受呢？出现了以上小唐说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油耗升高啊，油门越来越重啊，那出现这些问题，哎，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啦。我们的有效率就像小唐说的，高达95%以上啊，经过了10万家车主的亲测好用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
1: 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英国歌手 Harry Styles 哈卷。
0: 是的， Watermelon Sugar
1: 西瓜糖。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

0: 致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橙色的梦来自最近啊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的曾沛慈。
1: 哎，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小唐和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一同打造的品质家装鞋，这次依然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

0: 先行赔付的机制，并且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担当质量监督员啊。我们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记得想要装修省心，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最后李宗盛陪你来翻越山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省人社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根据通知，2026年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5.6%。2026年郑州市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87名警务辅助人员，要求河南户籍、大专及以上学历，部分岗位退役军人学历可放宽。7月27号到31号进行线上报名，依规缴纳社保。国内新闻，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近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体育消息，25岁的阿根廷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正式跻身亿元先生行列，但身价破亿的同时，切尔西却为他标出了1.2亿英镑的转会天价，续约也陷入僵局。娱乐方面，来关注一下电影。那日前的多部新片即将上映了。7月24号，今天动画电影《悟空大圣》登陆院线，科幻大片《群星闪耀时》明天上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定档7月29号，内地上映时间早于北美，预售火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18D 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来自许巍的这首歌叫执着，也把时间带到了9:06，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今天又来到了周五了，很快啊，一周时间又过去了。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给大家准备的歌单呢，哎，昨天我们一个小时是组合歌单啊，但是真的组合歌曲太多了，所以还有很多的组合的经典歌曲还都没有播出，所以我们今天啊，本周的周五，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再一同来分享一下那些你记忆当中的组合歌单。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到一首97年的歌。97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组合啊，叫优客李林。他们有一首歌叫《少年游》，你还记得这首歌吗？这首歌啊，唱的是那种古代的侠客仗剑天涯、四处游历的一种洒脱的心境啊。当然，也结合到现代都市年轻人的一种漂泊打拼、心怀理想的心境来创作的一首歌。是那种有点中式偏古典诗意，又结合到现代流行编曲的早。

西国风的作品。尤克里林这个组合啊，我单说这个组合的名字的话，可能有朋友说，哎，好像没有听说过，对吧？但是这里面的两个人，你应该还是蛮熟悉的，一个是李季，还有就是林志炫。只不过后来他们两个也是分道扬镳了啊。林志炫后来也有很多好听很经典的歌曲，但是好像李季就有点销声匿迹的感觉了，对吧？这首歌呢是由李季来全程包揽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曲啊。他们两个在90年代的时候可以说是华语双人组合的标杆之作了，也是内地早期出圈的国风流行歌曲。其实也正是这样的一首歌奠定了林志炫超强唱功的一个大众的认知。直到现在啊，只要大家一提到说林志炫的演唱，哇，大家都是一声感慨啊，说啊，林志炫就出场了，那还有谁能超越他的唱功呢？真的是超强唱功的一位老牌歌手了。我们先来听到这首尤克里林的《少年游》。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拒绝阴谋，
5: 主打轻松，
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7: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8: 旋律绕耳边，
9: 快乐每一天，
10: 沉浸式听歌，
11: 沉浸式放松，
1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3: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4: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时间来到了9:15，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我们继续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组合歌单，时间来到了2001年。哎，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太熟悉了，一定是能跟着唱的，而且如果你现场听到绝对是非常兴奋，全场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内地老牌摇滚乐队零点乐队他们带来的歌。乐队主唱呢，周晓鸥是根据普通人感情里的迷茫和纠结，患得患失的那种情绪来写下的这首歌的歌词，也是用摇滚的那种呐喊的方式去诉说爱情里的质问和不舍。但是啊，他们的这个摇滚的歌曲不像我们听到的那种重金属的摇滚，反而听上去是有点走心的，然后又有点平缓，叙事有点温柔的那种啊。所以他们这首歌走的是一种抒情摇滚的路线。当然这首歌也是国民级的一首摇滚金曲了，当时呢大街小巷 KTV 全部都是必点的一首摇滚情歌，也是这首歌让零点乐队成为了内地最具知名度的摇滚组合之一，所以也是华语抒情摇滚的代表作了。我们接下来今天的第一道互动答题来了，接下来这首歌是零点乐队他们最经典的歌曲啊，叫做什么呢？你知道歌名吗？这个就不给大家做选择题了，因为太经典了，听到前奏我觉得有朋友就应该能打出歌名了，对不对？把这首歌名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这是零点乐队的哪首歌呢？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说不爱都很难啊。来自零点乐队的这首歌叫《爱不爱我》，朋友们都答对了，而且都答得很快啊！谢谢 T H 雪王、日进斗金，还有 Landra 等等，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时间答上来的。但是这个题吧，大家答的很多，这个答案百花齐放，各种色彩，虽然都是有点靠谱，有点这个着调，但是吧又不完全对。你比如 Landra 到底爱不爱我，还有日进斗金，你到底爱不爱我，人家这首歌叫爱不爱我，好不好？爱爱爱，谁问都是爱，爱大家，也谢谢。

美妆博主都实测出的一个急救的小妙招是什么呢？冷敷面膜是可以舒缓急救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傍晚商城继续为各位推荐到的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改善熬夜暗沉，匀亮肤色，舒缓不适，焕现肌肤光泽。之前就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说 SK2 的这个为什么叫前男友面膜呢？因为第二天要去约会的话，前一天晚上觉得自己状态特别不好，肤色也不好，状态也不好，这个时候怎么办？一片 SK2 的前男友面膜就帮你解决了，不耽误你第二天的约会，就这么神奇。第一天晚上贴上前男友面膜，第二天让你整个人的状态都焕发光彩。所以叫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前男友见到都会说啊，我当时怎么会离他而去，让他感觉特别后悔，所以叫了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这款面膜呢，富含品牌专研和神仙水同源成分啊，整张面膜都浸满了足量的 Pitara 的精华液，深层补水修护，改善暗沉的粗糙。敷完之后皮肤水光透亮，肌肤饱满弹润，熬夜之后状态不稳定的时候，日常维护你贴上一片立马可以焕亮水润肌肤。上妆呢也是服贴不易卡粉的，让你的肌肤饱满透亮，摸起来水嫩细腻。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都会推荐这款面膜，这也是一款网红面膜，所以大家实践过之后真的很好用啊。所以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到。重点来了， SK2 家的知名面膜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一片的话合119元了。但是今天的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咱们听友的专享价格福利也仅有100单的补贴，现在只要399块钱。那另外呢，除了一盒十片的面膜399之外，还送大家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的面霜，一共是30克的啊，加起来一起才要300多块钱。如果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钱，就是394块钱 SK2 的前男友家的面膜一盒到手，然后再送你2个15克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的面霜，总共加在一块394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下单，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这款面膜用过的姐妹都知道哈，其实是不用我过多介绍的，因为确实很好用，也是一款网红面膜。如果是你没有用过啊，那平时呢面膜是必不可少的。很多女孩子就会问，哎，这么多品牌的面膜，我到底用哪一个品牌都会比较好呢？哪个效果很好呢？有的女孩子是试完这个试那个啊，就把很多品牌的面膜都试完了。没试过这个的，你一定要试试 SK2 的前男友面膜，试完了之后啊，你就知道有多好用了。下次我估计你还是会买这一款的。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姐妹们去看一看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2002年5566的歌曲啊，这首歌叫《我难过》，歌曲的原唱还有作曲全部都是小刚周传雄，当然小刚也演唱过这首歌啊。这首歌是经典的中国台湾的偶像剧 MPV 情人的片尾曲啊，我们这首歌也是台湾偶像剧黄金时代的标志性的 OST， 很多的80后90后可能都看过这个偶像剧吧啊。然后呢，如果你看过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如果没看过你听听完你就会知道，哎，好像这首歌挺有印象的。接下来这一轮的互动答题来了，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5566的我难过是台湾的一部经典剧集的片尾曲，那这是哪类影视剧的片尾曲呢？来，两个选择啊，我刚才其实都给大家说出来了，就是想看到大家的回答。 A 是偶像剧的片尾曲， B 是武侠剧的片头曲。来，我难过这首歌是哪类影视剧的歌曲呢？ A 是台湾偶像剧的片尾曲啊， B 是武侠剧的片头曲。 A 和 B 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先来听到5566的这首《我难过》。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时间来到了9:33啊。我们刚才一道送分题，大家答的还是非常的积极踊跃的嘛。我难过到底是哪类影视剧歌曲的片尾曲呢？正确答案是偶像剧。刚才不给大家说了，这首歌是台湾经典偶像剧 MVP 情人的片尾曲。晶晶答对了，日进斗金也答对了，小丽也答对了，兰卓儿说了老师的送分题，对这个题就告诉大家说什么呢？一定要认真听讲，好不好？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魅力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啊，家里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真的是一定要认真听了。那如果呢，此刻小朋友们也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小朋友们听完我相信也会非常感兴趣的吧。最近我们都知道啊，各个补习班都停了，是不是？我听说还有像什么的篮球班、游泳班，反正就是各类的这种班好像都停了。孩子们是不是正在家闲着无聊呢？抓紧时间给他报一个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吧。这个夏令营活动啊，真的不仅使孩子们得到锻炼，而且太有意思了。很多家长会问我们说，为什么要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呢？你看在放暑假，现在暑假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半了，对吧？那平时呢，孩子在家闲着无聊，然后呢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又奔波在家和补习班，天天就是这点事儿，然后回家之后又经常抱着手机平板。但是童年不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暑假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带着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炼自己，让他远离手机，和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很多家长也会犹豫啊，说市面上这么多的夏令营，为什么要选择河南交通和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首先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所以我们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全部都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不容半点马虎。这也是我们的品牌活动啊，我们每天的早中晚会有三次的安全报告哈，我们会加入一个群，各类的复盘安全报告，家长时刻都是可以在群里面看见孩子的信息的，所以在安全上是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因为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我们是河南连续10年口碑的夏令营啊，所以不会存在报名后不能成团的问题，最终浪费了孩子和家长的时间，这个是绝对没有的，所以交给我们夏令营会更靠谱、更安全、更放心。那到底这个夏令营能够让孩子改变什么呢？我们都说改变，改变是可看得到的。首先改善时间观念，养成孩子们早睡早起的习惯，改善挑食的问题。在家的话啊，天天也不动，是吧？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家长做的饭爱吃不吃，然后就是那种不好好吃饭的非常多，对吧？到了营地之后呢，活动很充分，所以孩子们胃口大开。夏令营的餐标荤素搭配啊，我们是八菜一汤，所以确保孩子们吃得香、睡得香、身体变壮。也会让孩子们更加的独立，因为有很多孩子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陪伴，跟大部队一起生活，所以呢，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学会自己捕猎才能成为猛兽，对吧？这次就是一次特别好的机会，也会让孩子有更加勇敢团队的意识，因为在夏令营当中啊，孩子们要充分的分组完成任务，不是说独自的去完成啊，比如说真人 4S 的红蓝军的对抗，孩子们是需要在一起去讨论战术的，合理的安排攻守，分配人员，最终来取得胜利的。他们会懂得如何跟团队相处。那么在我们的课程结束之后呢，也会让孩子懂得感恩父母，去爱上学习，理解父母的不易。想要报名的家长啊，这会儿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一下，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团期具体有哪些项目，孩子们在营区的生活都有什么样的亮点等等等等，您都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继续我们的歌单，把时间带到2004年，这次啊我们来换一个女生团体组合，其实也不应该算完全意义上的女生啊，只不过主唱是女生。

就是飞儿乐团了。这首歌叫《我们的爱》，在2004年的时候呢，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首现象级的爆火单曲啊 ，KTV 的传唱天花板。飞儿乐团他们当时凭借着这首歌曲一举爆红，成为千禧年乐团的一个天花板。我们接下来一提听到飞儿乐团的这首《我们的爱》，接下来的这道互动答题就要来喽。这首飞儿乐团《我们的爱》，你知道是哪部经典台剧的片尾曲吗？两个选项给到大家 ，A 是《斗鱼》，对，你还记得斗鱼的那部偶像剧吗 ？B 是《薰衣草》，都是两部特别经典的台湾偶像剧啊。那么飞儿乐团的这首《我们的爱》到底是哪部经典台剧的片尾曲呢 ？A《斗鱼》，B《薰衣草》。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飞儿乐团《我们的爱》，那这首歌到底是哪部经典台剧的主题曲呢？比巴布是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他说是 A 斗鱼，是的。许昂说斗鱼我大学的时候看的，通宵全部看完。对，其实斗鱼这部剧啊，和当时的那个流星花园啊、薰衣草啊等等，都是大家青春时期的关于台剧的那些经典的回忆。当时有很多好看的咱们中国台湾的这些偶像剧啊，大家都是彻夜追通宵的，是不是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当中的那些歌。美丽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微信平台上我朋友就说了，说刚才的那个前男友面膜是迷倒前男友的吗？可不是嘛，为什么叫前男友面膜？我原来真的是研究了半天，说因为这款面膜太好用了，就是前一天晚上啊，因为第二天要约会了，但是刚刚知道的消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前一天晚上需要紧急补救的时候，就用这款前男友面膜，前男友见了都会被迷倒的一款面膜啊。SK2 家的没有用过的姐妹们闭眼冲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个大牌，我们今天傍晚商城推荐的热卖单品啊，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其实我们可以在某宝上去搜一搜它那个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了。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了。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是开车来听到我们节目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听节目的车友其实特别的多，但是呢，就是车友们也经常给我们的反馈啊，说这个车吧，开时间长了之后，经常会觉得，哎，好像这个车不太顺了啊，开车的时候原来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一到了夏天之后呢，给我们反应好像，哎，不太行，这个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早都忘了，然后还油耗呢越开越高了，油门越来越重了。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的车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呢？抓紧时间啊，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其实作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长期听友的朋友，那这款产品是早就使用过了的，因为用过的都说好。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如果出现了刚才我说到的这些问题，大家不用着急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来用用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比如说我们的车友大梁门，他就给我们反馈说，他说我的车呀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真的是很好用。和平也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下感受吧。说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是直接从 6.1 降到了 4.5。没用过的朋友啊，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一套是三瓶199块钱的，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有的朋友去检车的时候啊，会发现年检不过，那你用一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让你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有人说有这么神奇吗？还真的这么神奇。还可以推荐一下我们的精装礼盒啊，这个是一套239元的，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哈。你都可以去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带到了2006年，来听到接下来的中国台湾的独立乐团的组合，叫做对，叫做什么呢？对，接下来就是让大家来猜歌名的时间了啊，先不告诉大家。这首歌可以说是常年的霸占校园呀、咖啡馆呀、

奶茶店呀，你不管去哪儿都可以听到的一首歌。来吧，告诉大家这个歌曲名字叫什么。刚才的那首《我们的爱》啊，是听上去比较恢宏深情的歌哈。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很干净、很温柔的声音啦。来自苏打绿乐团的这首歌，如果你知道歌曲的名字的话，把正确的歌曲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苏打绿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是什么呢？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丽江就可以来看到了。这也是2006年的一首歌啊，歌曲的主唱叫吴青峰，他自己独自完成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曲。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刚才我们听到的苏打绿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来吧，朋友们都答对了，燕燕、阿山、张小桃、未来食堂，这答得最快的几位朋友都回答得非常的正确，来自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时间来到了9:54，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我们还有朋友说，这前男友面膜必须给前女友买上。迷倒了，不是前男友，是前男友迷恋前女友，弄不清了啊。反正我们今天的这款 SK2 的前男友面膜，没用过的姐妹们啊，都可以尝试一下，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了。最近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夏天真的是一个好季节，而且正好呢，我们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是有这个活动的。我们家装节的活动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的放心无忧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同时呢，我们现在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如果说您正好要装修，不要忘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我们省钱的活动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省钱的活动，这是实打实的为您来省钱的。同时呢，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们今天的全部是组合歌单，那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也送给大家非常熟悉的2007年凤凰传奇啊，他们带来的这首《自由飞翔》。如果提到组合，凤凰传奇怎么少得了？那接下来的这首自由自在、洒脱惬意的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每一天的生活状态都能够洒脱惬意。我是李娇，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88.1，拜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新增五处省级湿地公园，分别是河南洛宁西子湖省级湿地公园、河南襄城颍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方城干江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郸城明河省级湿地公园和河南新蔡红乳河省级湿地公园。近日，吴克群路虎在郑州、新乡等多个点位设立爱心瓜摊，免费向市民发放西瓜，助力家乡瓜农。国内新闻，教育部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1.2 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体育消息，世界男足最新身价前十公布，哈兰德、亚马尔身价均涨至 2.2 亿欧元，打破纪录，姆巴佩身价2亿元位列第三。娱乐消息，军旅大剧《兵自风中来》正式开播，登陆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档网络平台同步上线，欧豪、蓝盈盈领衔，李幼斌、侯勇等老戏骨加盟，聚焦新时代陆军的成长蜕变，展现军人的使命担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李宇春春春的一首国风的歌曲哈、歌词写得非常的巧妙，没有干巴巴的去科普蜀绣这项技艺，而是巧妙的切入了一个成都绣娘的视角，铁马踏冰河，丝线缝韶华，是不是写得大气又感人哈、就把这种家国情怀和儿女情长的交织和蜀绣交织在一块，非常的动人。其实很多好朋友是非常喜欢这些工艺品的，比如说蜀绣就是咱们的四大名绣之一，它的特点呢就是光线这个片线很光亮，而且呢色彩看起来非常的明快，很漂亮啊。在唐代的时候呢，蜀绣的大唐牡丹图就是国粹哈、为了推广这项瑰宝，李宇春当年也是下足了功夫。大家还记得2015年的时候，央视的春晚有一个节目非常的惊艳哈、叫做蜀绣，运用了全息成像的技术，让模特呢化身成苏湘蜀粤四大名绣的屏风。那春春呢当时就是虚实结合的站在舞台上唱了这首歌蜀绣。不仅如此呢，在春春的各种巡演，比如说野蛮生长，还有这个巡回演唱会上哈，她穿上那种黑天鹅一样的长裙，背后呢就是美轮美奂的

蜀绣作品投在那个大屏上，那一刻你会觉得，哎，这种传统文化还有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碰撞，真的有一种一眼万年的感觉，有一种非常绝妙的国风舞台效果。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各位好朋友上午好，我是夏云。蜀绣很漂亮啊，有很多好朋友都会当成这个艺术品或者是家里的摆件购入啊。所以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也是聊一个购物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购物车里一大堆的东西，就是陷入到一种思考当中，你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个呢？是因为它能够改变你现阶段的生活，还是因为它的详情页就是介绍的特别吸引人，就不买你就亏了，或者是仅仅是因为，哎呀，这东西太漂亮了，就像蜀绣一样，长得太好看了，不得不入手哈。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哎，现在你的购物第一驱动力是什么？你究竟是颜值派的，还是实用派的？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买东西的时候，你是只要好看，哪怕没用，我也要购入，还是说不好看但是性价比很高，那值得购入？那最近你买过什么颜值至上非常好看的东西哈？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分享分享，聊一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咱们直接发文字语音都行。首先我问问大家伙，可能人手必备的一个东西就是您的手机壳，就是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买手机壳的时候是必须买那种大闪钻、立体大公仔，或者是带着那种毛茸茸的尾巴啊，就是很漂亮的、很可爱的手机壳，就比较影响散热的那种啊，重这种花里胡哨的，还是喜欢那种清透的，这是 B 哈 B 选项，清透的、纯色的、纯黑、纯白、磨砂的，主打一个裸感手机。是不是？而且这种好像变黄了也不心疼，再买个同样的就行了。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你是哪一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选 A 的就是大闪钻，选 B 的就是简单款，您是哪一种类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一边听音乐，一边分享好心情。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要说情歌对唱呢，杰伦真的和很多的女歌手都有一些情歌对唱的好歌，比如说和温岚的屋顶，还有梁心颐的珊瑚海哈。刚才的这首歌呢，是和他的小师妹袁咏琳共同演绎的一首歌，叫做《画沙》。听到这么熟悉的旋律，有没有瞬间把你拉回到2009年的那个秋天呢？这首歌呢，也收录在袁咏琳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作曲人就是袁咏琳，那作词呢，还是我们熟悉的配方啊，方文山老师。方文山的词呢，总是带着那种色彩和画面哈，就很像一幅暖色调的青春电影，透着那种小情小调的静谧和优雅。而且呢，在这首歌当中，方文山用沙画啊，这个非常脆弱的意象来描写坚定的爱情。你想，沙画风一吹，手一抹，可能这个画面就没有了哈。但是呢，这种反差感就是把中式的浪漫玩到了极致哈，用沙画来形容爱情还真的是挺有点的。北京时间10: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呢，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大家，就是您平时是颜值派还是这个就是属于实用就行，好看不好看的往后放一放。就您现在购物的第一驱动力是什么哈？有很多朋友，比如说颜值控的朋友，肯定买东西，那好看就是正义，美丽就是生产力，只要这个东西呢戳在你的审美上，哪怕它是个美丽的废物，也要把它请回家。但是也有朋友就说哈，就买东西还是要实用的，对吧？刚才问到大家可能人手一个的手机壳，就是你喜欢那种大闪钻立体大公仔，带个毛茸茸的挂件玩具尾巴啊，虽然重还顶膜，影响咱这个散热，但耐不住好看可爱。还是说要选一个透明的手机壳，纯黑的、纯白的、磨砂的，主打一个裸感手感啊，裸机手感啊。那而且呢，就是每次换都是同款。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把自己的这个互动分享过来，你看这个人间慢旅。还有很多好朋友都选 B 哈，都是属于实用派的，还有很多好朋友选 A 的，还有小情歌是吧，还有这个迪哥这位朋友，日进斗金的这位朋友说这个选 C， 就是你说的这两种啊我都没有，我喜欢自己喜欢的明星这个款的手机壳啊。这个朋友哈，就是买手机壳还要进行一次深加工，其实也是属于颜值派哈，对不对？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说，我最近买的东西啊都是孩儿的东西，很少给自己买了，好看不好看呢都是孩子的东西优先。确实作为父母之后哈，可能对自己花钱是比较节省的，那是对孩子花钱那真的是下手一点都不手软，只要是对孩子好我们都愿意哈，就是掏出真金白银给孩子进行这个滋养。确实，但是啊咱现在你看工作是不是也辛苦，咱挣钱不容易，所以咱钱更应该花在刀刃上，特别是放暑假的时候，咱应该给孩子一次成长的礼物，这个钱咱得花得值，花得有效果。咱可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其实和好朋友们分享过很多次哈，年年都有是吧，空军、陆军、海军的线路哈，是咱的特色。比如说青岛的海军，孩子们呢可以玩桨板冲浪、登军舰、上沙滩赶海捉螃蟹。那空军的路线呢也非常的炫酷，挑战风洞跳伞，在十几米的地方用好像有一种鼓风机把孩子就整个吹起来哈，当然是一个安全的这个有教练带领的这个环境下进行的哈。这个项目我每次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都想挑战一下。

结婚，每天多吃两碗饭，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才能变壮，对不对？很多孩子来的时候呢，是弯腰驼背，走的时候都是身姿挺拔的，体能训练在咱们这儿是常态。这几天下来，小身板个个都挺得笔直，身体倍棒。关键还是学会独立，因为这可能是很多孩子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大部队，和咱的那个同龄小伙伴同吃同住，自己洗漱，自己吃饭，自己面对挑战。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孩子才能够学会独立哈，而且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更加的坚强，团队意识爆棚啊。孩子们在一起呢，自己讨论这个战术，安排攻守，分配这个项目人员。您想想，在实战当中懂得的团队协作，那更是根深蒂固哈。想要报名的好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汉字，叫做特种兵就可以了哈。回复三个字特种兵，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其实每年呢，我们都会看到陆陆续续走出来各种各样的小战士哈。每年也有无数的小朋友，今年参加陆军，明年参加海军和空军。今年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小战士走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完成挑战和训练啊。暑假呢已经快过半了，各个营期的名额呢都在疯狂的递减，那再不报名，可能这个夏天就转瞬即逝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对你

0: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让我一次爱的
3: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刚才的这首歌非常的动人哈，是来自朴树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朴树作词，张亚东作曲。其实熟悉两位歌手的朋友都知道，两个人呢是对音乐上有非常高要求的，所以碰到一块儿就碰撞出来的这种火花就不是那种烂大街的口水歌哈，听起来呢就非常的有深度。前一段时间我还刷到了一个朴树的视频，就是他在音乐节的舞台上面对台下热情的歌迷，这50多岁的大男孩就开始掏心掏肺了哈，说了一段让人特别感慨的话。他说没有唱片之前没有演唱会，今年开始呢也不会像以前这么频繁的演出了，说他要回到就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那个时候的状态。这就是朴树哈，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非常的尊重自己的思想，尊重自己的决定。而且朴树之前写的歌也是非常走心的，也有很多好朋友非常喜欢，是不是？北京时间10: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问到大家，你是颜值派吗？买东西的时候是只看好看甭管实用呢，还是说实用派，丑是丑了点，但是耐不住好用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聊一聊哈。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个朋友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他说夏云你看我买的这个削皮刀9.9元包邮，是不是很丑但是非常好用啊？确实是，我也发现了，往往是这种便宜而荧光绿的塑料这个削皮刀越是好用，家里的那种几十块钱的甚至是带那种木质手柄的高颜值的削皮刀，有时候还真的是会被它比下去啊，便宜难看但是很耐用哈。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家买沙发的时候，好朋友们，您是买那种北欧风高颜值的布艺沙发，拍照好看，坐上去呢软绵绵的，但是布料很难拆洗，还是要买那种深棕色的皮沙发，或者是黑色的皮沙发，或者是实木的沙发，不是特别美观但是坐10年都不塌，脏了一擦就行，您是哪一种选择呢？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我是实打实的选 A 的那种哈，确实为这个布艺沙发操了很多心，也想问问有没有同道中人。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朋友们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购物体验分享过来哈，您是 A买那种北欧风的布艺的好看的但是布料难拆的，还是买那种深色的皮质的好擦的实木的沙发啊，就之类的吧。您是哪一种类型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其实有过装修的朋友都知道，选软装真的是一门技术。可能硬装哈，你装个差不多，但是软装是非常增色的啊。有没有大家觉得那些特别好用的软装给自己的家居生活带来这个质感提升的软装，也可以分享过来。最近很多好朋友都在装修，装修啊，这个繁琐操心而且还费钱。如果好朋友们您在为装修发愁，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活动。首先价格上很优惠，你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就是在价格上给咱守住底线，另外呢在品质上给咱把好关。甭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咱的品质家装节的。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

有人说呀，花开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呢也有人说，当你静下心来，或者是你身边坐着对的人的时候，花开其实是有声音的。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可能会唱进心里哈，非常微妙又甜蜜的感觉，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感觉这么干净的旋律哈，连周围的空气这个时候好像也变得温柔了。这首歌呢发行了也有

16年的时间了，2009年的时候在张靓颖的专辑当中出现的啊。其实熟悉张靓颖的朋友都知道，她的高音是非常的有爆发力的哈。这首歌，让大家看到了褪去华丽外衣，最真实。最纯粹的张靓颖，声音很温柔啊，声音也听起来很甜蜜，很默契的感觉。北京时间10:44，这里是陪你听歌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啊，把刚才这个选沙发这个材料的问题哈，就是通通回复我选这个好打理的，我绝对不选那种麻烦的，因为做家务受不了。微信平台上各种好朋友说，我买木质的，你不知道木质有多么的好打理，布艺沙发买过，太难收拾了啊。还有好朋友说，我一开始装修房子的时候就不计划买沙发，因为买沙发到后期就变成了放乱七八糟东西的地方，压根儿不是是吧，就是自己就是休息坐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司机班的将军啊，这位朋友真的很明智哈。现在很多家庭确实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把客厅的空间留得足够大，就方便家里的孩子啊或者是小动物啊跑来跑去的，是不是？而且呢，有的朋友甚至是就是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提前把书房都放到客厅，因为客厅的空间足够大嘛，一家人在办公的时候弄一个对联儿，那种跟办公室的大书桌一样哈，这家庭读书氛围办公氛围是特别好的。不知道各位好朋友您家的这个客厅装修是什么样的风格，您现在还买不买沙发？其实沙发不买也省钱啊，省得去打理了也省钱，坐个椅子坐个这个躺椅也是舒服的啊。很多好朋友都说在装修上省钱是一门学问，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司机班这位朋友哈，这个他沙发不买，这就已经省了大几千甚至上万。还有一种方法省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字，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当材料费或者是工程款都可以，在咱装修的时候能够直接抵扣，另外再去领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这个也很值钱呀，是吧？咱找设计公司这些都是收费的，还有免费的量房验房。有很多好朋友说，我现在家里添丁进口了，或者是想做一些适龄化的改造，当然可以，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哈。先去免费的量量咱家房子的构造，然后出一个更适合咱家庭成员的设计方案，这其实已经帮大家省钱了，再用上2000元的家装补贴，在后期的装修上也是一笔省钱费用哈。也和这个设计师好好的沟通沟通，能不能把我们的软装是吧，也给省一省，这个硬装咱用好的，软装我们用那种好看的但是能省钱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关于咱装修省钱活动您就可以看到了哈。最近不是很多好朋友都在讨论这个加油为什么不能加满。首先呢，您加满汽油一到夏天温度高，这个汽油容易挥发，产生大量的油气，会导致漏油。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伙儿，这个不加满油它确实是省钱，就每次你不会加满一箱600-700没了。还有一种省钱的方法推荐给好朋友，咱买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自己的爱车清一波积碳。您发现这个积碳清完之后，车开起来更好开了，体验感更好了，更轻盈了，这个油门踩起来呢更加的这个有力了。以前说油门软绵绵的，可能就是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还有车容易抖动闯动，还有这个油耗飙升，都是发动机当中附着了大量的积碳。这种黑色的胶质物呢长期附着在发动机的内部，给咱的爱车带来损伤，时间久了这个发动机那它动力就出现问题，那时候大修可能不是几百块钱能打得住的啊。所以前期的预防真的就是花小钱省大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全系列产品，也可以看到大家伙的真实评论。因为有朋友说自己用了万能通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油耗从9点多降到了7点多。你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今天早上还在说油耗从10点多降到了9点多，说刚

半个月就有这样的效果，真是没想到。还有朋友说百公里油耗节省了，加油的频次变少了，还有朋友说一箱油能多跑50多公里呢。您可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去看一看。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这个特种兵训练苦不苦？跟朋友们分享哈，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咱是夏令营，军事化管理是底色，但是咱有非常多丰富的项目，咱的三大特色路线任您选择，比如说郑州的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路线、湖北空军路线，非常丰富。比如说这个高空索降、真人 CS、 火箭筒发射、爆屏机打靶、还有风洞跳伞，都非常有趣哈，是严训加欢乐完美结合的夏令营，让咱孩子的成长是不会枯燥的。想给自己家宝贝报名，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哈。咱的陆军特色名额最低不到2000啊，目前呢这个福利价格马上要爆满了，您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找我们的客服了解了解。也希望孩子们还有家长朋友们是吧，用口碑验证过的夏令营啊，收获一个快乐这个难忘的夏天。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继续陪伴各位，明儿见喽，好朋友们明天见，拜拜。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新增五处省级湿地公园，分别是河南洛宁西子湖省级湿地公园、河南襄城颍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方城干江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郸城明河省级湿地公园和河南新蔡红乳河省级湿地公园。近日，吴克群路虎在郑州、新乡等多个点位设立爱心瓜摊，免费向市民发放西瓜，助力家乡瓜农。国内新闻，教育部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体育消息，世界男足最新身价前十公布，哈兰德、亚马尔身价均涨至2.2亿欧元，打破纪录，姆巴佩身价2亿元，位列第三。娱乐消息，军旅大剧《兵自风中来》正式开播，登陆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档，网络平台同步上线。欧豪、蓝盈盈领衔，李幼斌、侯勇等老戏骨加盟，聚焦新时代陆军的成长蜕变，展现军人的使命担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个歌曲啊，最近真的也是非常红，因为伴随着动画电影《八仙》的这首来自于王鹤也跟黄龄的歌曲《过海》也被大家一直在传唱。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曲里面有那种非常复古的也很经典的 disco 的这种旋律哈，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的节奏是那种松弛的、洒脱的，仿佛你一听或者跟着他一哼唱的话，就会自带那种摇摆的氛围感。当然呢，这首歌曲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呢，还是它里面的主题，结伴而行才是过海的底气，所以呢也是符合影片的这种温暖喜剧的一种基调。也在这样一首叫做过海的歌曲当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猜歌 K 歌的时间。欢迎朋友们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也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刚刚提到了动画电影《八仙》啊，那最近的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呢，已经是突破了50亿元，截至到昨天这样的一个数据啊。那目前呢，排在票房榜前五名的是《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玩具总动员五》。那么目前排在前五名的影片当中，你看过几部电影呢？那也欢迎朋友们来跟我们聊聊你看完电影之后的感受啊。那么尤其是呢，动画电影《八仙》的主创团队呢，明天也将会来到郑州，到现场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创作背后的故事。我明天呢也会去现场给大家做一些小采访啊，所以到时候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您带来最新鲜的主创团队的这么一个采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非常精彩的猜歌的环节当中了。朋友们可以来猜猜看，我们为您播放的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当然，我们播放的呢只是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啊，所以考验您的机会来了，朋友们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来，第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请您听听看。

送分题啊，太简单了，我这一听我立刻都想跟着他一起唱，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也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之一。来，朋友们，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刚刚这段优美的旋律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嘞，就播这么多，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如果您觉得您唱的不错，也可以唱那么两嗓子，跟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看看您的歌声如何。喜欢唱歌 K 歌的朋友，可以把副歌部分来唱一唱，好吧？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哈。今天呢依然是一个非常热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这个大暑节气过之后呢，这潮湿天还有这种雷雨天气呢，有时候也是常态。比如像今天啊，这个雨呢就会在部分地方出现了。像今天白天咱们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安阳西部、鹤壁西部、新乡、三门峡北部、郑州东部、开封南部、商丘东部、许昌东部、周口北部、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今天夜里的话，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北部的部分县市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也提醒朋友们注意关注天气变化，遇到强对流天气时，咱们呢一定要躲在室内才可以哈。那么刚刚这首猜歌的前奏部分，您有没有猜出来呢？或者说您是不是刚打开广播来听节目？那没问题，再给您播一遍这首歌曲的前奏，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真的要接着唱了啊！朋友们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位女歌手呢，她的声音啊是非常清亮的那种，同时呢，演唱的实力不容小视，那个高音唱出来那是相当的漂亮啊！来，朋友们可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答对的朋友呢，将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外加电子证书一张。所以咱也是有仪式感的啊！所以您尽快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互动即可。不光能猜歌，咱的公众号功能可强大了，还能给您送福利。什么福利呢？现在有装修的朋友们，您听好了啊，有装修房子的朋友们，我们直接送您2000块的装修补贴，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豪横，就这么霸气啊！怎么样领取我们的2000块的装修补贴呢？您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想省钱的朋友们，想装修省钱的朋友们，赶紧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吧。

0: 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傅说的对呀、
1: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3: 欢迎继续回来，11:20，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刚才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这个歌曲我也没想到，答错的朋友呢也真的不少啊，大概有20%的朋友都没答对这首歌。有的呢猜的是另外一位女歌手，有的猜的竟然是男歌手啊。所以呢，第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咱们公布正确答案。
2: 一起来猜歌。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遗失的美好》啊。这首歌呢是2003年的时候在他的一张专辑《Over the Rainbow》当中的歌，同时呢也是当年的一部很火的偶像剧《海豚湾恋人》当中的插曲。整首歌曲当中的张韶涵用他的这种娓娓道来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当中可能会存在着甜美，但同时也不乏一些苦涩的味道，所以很多人听过之后也会感受到当中的那份遗失所带来的美好。

0: 这首歌曲里面可能最经典的一句歌词就是最后这一句，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所以呢，这也是唱出了心中无尽的那份遗憾吧。就像我们可能经常会说，风的遗憾是什么？风的遗憾可能是没有办法抓住转瞬飘落的花瓣，而雨的遗憾呢，可能是留不住落地消散的那种水痕。而我们的遗憾是什么？在这段感情当中，就是没有你，但是谁都替代不了。所以这首歌曲真的唱出了很多人的这种曾经在爱情当中的心声，也是一度啊作为一首苦情歌的代表作被大家所深深的传唱。你还记得当年看这个偶像剧的时候那种感觉和这样的一段青春岁月当中留下的故事吗？好嘞，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对，轻快笑着行来晚了说，哇，遗失的美好啊。是的，你刚刚没有唱出来啊，希望下次你再唱一唱。来，第二首歌曲我就有点难度啊，请朋友们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好，这个歌曲的前奏我觉得有难度，因为它跟很多歌曲的前奏稍微有一丢丢像，但它的副歌部分非常的有代表性。如果您知道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有难度啊，来，请咱们再听一遍。

哇，我们的 Mountain 周报竟然答对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歌曲它副歌部分太熟悉了，可是它前奏部分我都有点陌生啊，你竟然听了一遍就答对了，太厉害了啊，我们的 Mountain 这位来自于濮阳的朋友，你真的厉害，你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中华小曲国，我得再给你呱唧呱唧啊。来，咱们再听一遍这个歌曲前奏，它真的有难度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再听一遍啊。

好，我给大家一些提示啊，看来这个真的有难度，因为这首歌曲我播了三遍了，目前在平台当中只有 Mountain 这一位朋友答对了，其他朋友答的答案都是错的。目前为止这道题的正确率只有1%，只有一位朋友答对了啊，所以请您刚刚猜一猜，就我们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我这样，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啊，首先这是一位男歌手的歌，他呢声音也是特别有穿透力，高音很高，典型的实力派的唱将。来，朋友们，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刚刚已经提示了啊，一位高音非常亮、很有实力的男歌手。嗯，我要再跟你说一下，他是来自哪儿的？估计你一下就猜出来了。不行，这难度就太低了啊！我相信咱们朋友应该能猜出来。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如果您打算上一上摇一摇这样的科技手段，也可以。来，我再给您播一遍，因为这歌确实有难度啊，请再听一遍。

这位歌手是谁呢？就是这样吧，我不唱出来，我给你哼一哼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啊，你可能就知道他是谁了。好，就我刚刚就一下啊，就大家猜一猜这是哪位歌手，好不好？您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他所演唱的哪首歌，好吧？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就可以了。你看这首歌曲跟刚刚遗失的美好啊，它俩其实有点像，都是关于遗憾的那些事儿。有些遗憾呀，你一定要在当下给它解决了，别让它过的时间越长之后呢，让你就越难受。你比如说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各位司机，你这个积碳让它一直在你车里面待着，那将来就是个大遗憾。所以呢，趁着这个积碳现在还在可控的范围

范围之内，咱们把爱车的积碳给它清一清。有些朋友问了，哎，那我车才刚开了一两万公里，没积碳？不会的啊，发动机它只要工作，它就会或多或少的产生积碳，这是非常正常的工作原理的现象。如果说您长时间不去清理积碳的话，它日积月累的积攒在发动机的内壁还有油管油路上，就是黑乎乎的一层。你想，它长时间在这儿附着着，它的这个工作会顺利吗？会流畅吗？会丝滑吗？肯定不会啊！不信的话呢，您可以有时间呢找那个什么，就是专门有那个内窥镜的那个修理厂，让他们把那内窥镜给你探进去，你看一看。哎呦，黑乎乎的啊，特别不舒服。那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现在您就可以用一用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可以在加油前的时候给它加到油箱当中，一边开车它就一边给您清除积碳，做发动机的养护了。您看我刚刚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您无论是去修理厂去拿内窥镜看，或者说是去修，或者是到那个拿专业设备去什么的，你是不是得专门留一个下午的时间跑到那个店里面去，在那儿还得等着排队交钱什么的，乱七八糟的，是吧？得等一下午。咱大家现在都特别忙，所以咱们平常省时省力的去清积碳，方法就很简单，您就用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您把它在加油前的时候呢，加到您的油箱当中。你想这油不是在里面流动着吗？它一边流动，一边顺着这个燃油啊，就去给您清除发动机内壁上的积碳，还能够清除油管油路上的积碳。这样的话，清除完之后，动力更足了，油门更轻了。一箱油啊，您多跑几十公里，省的钱都是咱自己的，而且一套三瓶才199块钱，您说是不是特别划算？来吧，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您别犹豫啊，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按照说明书使用啊，效果特别的好。来吧，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期待您的爱车有一种新车一般的开车的丝滑驾驭感受。记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周杰伦，七月的极光。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4: 好，现在11:35继续回到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刚才我们有朋友呢就说，哎呀，我还是喜欢听这个真人主持的节目，不太喜欢看那个 AI 的呀，或者听 AI 的那种节目。对，我也是，因为咱们真人咱有活人感呀，是不是啊？你看其实现在这个 AI 的短剧啊，包括一些这个 AI 大家自己做的一些视频什么也挺多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看到 AI 脸有时候会有点不太舒服，对吧？看多了之后为什么会看到 AI 脸感觉不舒服呢？就是因为啊，这个 AI 脸它拟人度极高，但是它的关键的动态特征，你看什么叫关键动态特征，就比如说眼神空洞、微表情缺失、眨眼机械化、面部肌肉联动不自然等等，出现偏差的时候呢，其实咱们人类的大脑就会因为似人非人的这种违和感产生知识冲突，从而触发排斥、疏离或者是这种厌恶的心理。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看 AI 脸不舒服的话，你知道吗，其实是你的大脑在保护你，这是现在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现状啊，就是大脑在保护你。所以当然我们不排除以后 AI 会做得越来越这样，就可能你真的会完全分辨不出来，但现在来讲的话呢，反正我就还是喜欢真人啊。我看剧我也喜欢看真人演的剧，我那个什么，我听歌我也喜欢听真人唱的歌，我不喜欢那些 AI 把那些歌给魔改一下什么的，我就觉得不好听。你看这真人唱的歌这多有情感，是不是？来，咱们猜一猜刚刚第二首歌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揭晓正确答案。
3: 一起来猜歌，
4: 这歌真的有难度啊，前奏部分真的有点陌生，但是副歌太好听了啊。这是林俊杰《一生的爱》，你答对了吗？

这首歌曲是2010年的时候呢，林俊杰他说概念自选集当中的一首歌曲，而且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刚刚我们的老朋友孙哥还发来信息说他有这一张专辑，在这首《一生的爱》当中呢，也有我们的老朋友 Mountain 就说对魅力八标的爱一生都不会变化，真的感动了啊。

0: 这份爱非常的执着，这份信念也非常的坚定，来自于林俊杰一生的爱，分享给广播前所有有爱的朋友们。好嘞，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首猜歌的内容，大家都不愿意唱是吗？你唱一唱嘛，觉得哪首歌好听你就唱两句啊。来，第三首歌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你们要不唱那我就唱了啊你可别嫌我唱的难听。来，咱们第三首歌请听题。

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这歌也是太熟悉的一首歌了啊！请帮我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最好能唱两句，好不好？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或者想唱两句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或者唱出来就可以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是唱歌都可以。来，再听一遍。

来吧，朋友们猜猜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我也不做什么特别多的提示了，因为它太经典了，就会让我忍不住想：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哎，这什么来着？哎呀，想不起来啊！你看看，你看我这，哎呀，一时糊涂，我就想不起来了。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谢谢您的关注还有参与。这首歌曲啊，它确实是有很多的复杂的心绪，但是我觉得其中也不乏一些温暖的味道。你说到温暖的话呢，现在虽然天很热啊，但是无论何时何地，我觉得咱们家里的气氛和氛围都是很温馨很温暖的。所以咱们在装修新家的时候呢，也得要把家里面的这个硬装软装给它搞好，家里的生活环境才会更好，是不是？装修它是个大工程，也是个大事儿啊。朋友们如果说想来装修房子的话呢，咱们现在给您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的活动，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为您的家装权益保驾护航。同时呢，咱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本次的活动当中。那同时呢，还能够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硬核福利，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后期的增项套路。所以啊，朋友们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同时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为您服务。总之福利满满，优惠多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咱都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活动当中了。

刚才的那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这歌看来是真的离现在有点年代了吗？我看这首歌曲猜对的人也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高度啊！来，咱们再听一遍，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请听题。

这个不应该呀，我觉得。来吧，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一首1998年的作品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请您告诉我刚刚播的那段旋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给您一首歌的时间猜一猜，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这是来自于利比的一首歌曲，叫做《口袋》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那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我们有位朋友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来听听看他动听的歌声。这位朋友呢，叫做望蕊 Happy， 你好。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总有时候，没有什么永垂不朽。
0: 唱得不错，你也唱对了这首歌。我们刚刚猜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菲的《红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作为结束曲目送给大家。我是子恒，明天见。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1: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正式发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位居榜首，郑州7家企业入围。郑州公交车型再上新，萌趣宝宝巴士驶进老城街巷。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海关总署的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刚刚落幕，阿根廷足协便通过官网公开质疑非法的金球奖评选，直指39岁的队长梅西未能当选最佳球员，是本届赛事的最大争议之一。官方如此直接的发声，在足坛实属罕见。娱乐消息，暑期档黑马动画《八仙》热度走高，观众满意度榜单位居前列，凭借国风美术、合家欢剧情，收获了大量亲子观众，票房稳步上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首来自胡彦斌的《潇湘雨》，把我们带到了烟雨蒙蒙的江南感觉了。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有没有觉得我们北方，我们大河南也有了这种南方的那种感觉了，就是温度和湿度都是很到位的啊。那随着阵雨天气的增多呢，这两天终于凉快了。昨天晚上我们家睡觉居然没有开空调，各位，我们把所有的窗户就是打开之后让它对流，哇，好舒服呀。所以自然风永远都是大于高科技的。那不知道其实这样的天气会不会让你的心情觉得舒服一些呢？所以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这两天咱们河南很多地方的高温有了一点消退，不过未来三天南阳到周口一带的高温仍然是在35度上下的，再加上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呢仍然超过40度，所以南边的朋友比较辛苦啊，这个还是要做好防暑防晒，尤其是中午出去的时候要做好这个防护工作。好在随着阵雨的持续呢，本周日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进一步下降，体感温度也降至了35度以下。你看毕竟啊，我们已经迎来了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了，再往后就要立秋了，哇，时间过得太快了。那郑州今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晚上的时候会有小到中阵雨和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郑州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周六24到30度，后天25到32度。希望好的天气给你带来好的感受。陈楚生、安以轩，爱国。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12点1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此刻也是吃午饭的时间，对吧？那进入到大暑节气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各大平台包括养生专家都建议了，其实大暑天气也是养生一个绝佳的好时间啊。这个时候如果吃得对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排出身体当中的很多寒气和湿气，对不对？老话说嘛，夏吃瓜百病消，炎炎夏日呢，我们出汗也是比较多的，汗液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同时还会带走一定量的钾。现在我们都知道多吃香蕉可以补钾，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各种瓜它的钾含量比香蕉还要高，而且热量非常低，比如西瓜，还有就是浑身都是宝而且水分含量超高的冬瓜。那今天中午要不要加一份冬瓜炖排骨呢？周杰伦简单爱。

其实真正发自内心的爱都是很简单的啊，可能是润物细无声，表现在每天的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也许只是一杯温水，也许只是一个短信啊，微信的提醒，对不对？就好比我们的护肤也是这样的，如果说有一个产品你让你用一次或者是用一周就能够立竿见影让你变白几个度，那我们肯定是不能用的。因为任何的东西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尤其是护肤。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这款面膜呢，就可以让你的皮肤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下呀改善很大，尤其是肌肤颜色比较暗沉的，或者是比较熬这个

位啊，一片面膜要卖100多专柜价的话，那么一盒十片就要卖1000多块钱。但重点是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暑期嗨购价有100单的福利，这100单我们每套只要399，一套就是一盒，一盒有10片，而且还会送您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总共30毫升。也就是说啊，如果您买这么一盒面膜的话呢，还会有2盒15毫升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特别适合出差呀、旅行，当做旅行装来用。只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建议大家可以注册一下我们的爆款商城会员，这样每单还可以再省5块钱。回复大牌两个字，牛奶咖啡。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说到精致时光呢，其实在家的时光啊，即便是没有那么精致，但是一定是很松弛的，对吧？因为家嘛，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安全感和那种温暖的感觉。如果今年你打算装房子的话呢，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我们是零增项啊，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而且呢现在增加了很多新的补贴，具体您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来了解一下。嗯，我们从您开始签约一直到您选材装修，再到后面的验收啊，包括售后服务啊，记者团队全程为您服务，让您后顾无忧。而且为了让各位更加放心，现在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就意味着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纠纷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拿这笔钱赔偿给您的。说到做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林俊杰学不会。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12:49了，已经到了中午吃午饭完休息的时间了。这个夏天呢，还是要稍微的小眯一会儿，哪怕睡不着15分钟也是 OK 的。另外，如果最近有装修打算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你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回复省钱。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省人社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根据通知，2026年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5.6%。2026年郑州市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87名警务辅助人员，要求河南户籍、大专及以上学历，部分岗位退役军人学历可放宽。7月27号到31号进行线上报名，依规缴纳社保。国内新闻，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近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体育消息，25岁的阿根廷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正式跻身亿元先生行列，但身价破亿的同时，切尔西却为他标出了1.2亿英镑的转会天价，续约也陷入僵局。娱乐方面，来关注一下电影。那日前的多部新片即将上映了。7月24号，今天动画电影《悟空大圣》登陆院线，科幻大片《群星闪耀时》明天上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定档7月29号，内地上映时间早于北美，预售火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来自许慧欣的《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感觉到了那种恋爱当中的甜蜜啊！刚才看到一条热搜说，越幸福的人越爱说废话。哎，到底怎么讲呢？因为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90%以上都在和你讲废话的话，那么说明这个人他可能有点喜欢你，起码是他和你在一起很快乐。那如果这个人他每天的废话含量不到50%跟你说全是一些正经事的话，那起码他对你应该是没有公事以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么想想好像也是对的哈，就是那些看似不重要的废话呢，其实是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啊。一些简单的回应，如是吗？后来呢？还有呢？就可以让对方感觉到你在被关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功利啊，不管是爱人之间，这个还是亲子之间，还是我们和父母之间、朋友之间，多那么一些问候，多那么一些看似没有实际作用的互动，但是却能够滋养我们的内心。好了，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刚才看到了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特种兵，还有朋友在问说6岁的孩子可以报名参加吗？6岁是可以的，我们招收的特种兵的年龄是5到15岁啊。这个生活的基本自理能力还是要有的，但你说如果不会洗衣服没关系，我们也有生活老师的，这个可以放心。当然了，那么多夏令营为什么你要选我们呢？我觉得首先同样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我如果给我的儿子选择夏令营的话，那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对不对？安全包括什么呢？包括人身安全、饮食安全、各种安全，包括老师的选择，对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10年了，在这方面你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就是内容啊，内容我们分为陆军夏令营是在郑州，海军夏令营是在青岛，那空军夏令营就是在湖北了。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啊、性格啊来选择，我觉得这个选择需要交给孩子。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通过夏令营7天时间不可能改有什么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有翻天覆地变化，我觉得那是在吹牛，但是他会在孩子的内心种下一颗种子，一颗我可以我能行的种子，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离开父母之后呢，他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我相信所有的爸爸妈妈应该可以 get 到我说的话的这个点，因为你和孩子在一起或者孩子和你在一起的话，你就会不由自主去关注他，而他也会不由自主去依靠你。但是离开父母之后，他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去决定的，包括和孩子同龄人之间的相处也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才是参加夏令营的一个初衷吧，就是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大，这个世界和你不一样的人很多，但是要想在一起能够快乐的相处的话呢，包容接纳是非常重要的。好了，说了这么多不耽误大家时间啊，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毕竟啊暑假马上就过半了，这个合适的营期早选早占领，回复特种兵，老狼情人节。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5: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6: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4: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6: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4: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6: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2: 河南音乐广播，
7: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3: 这两天啊，咱们河南很多地方呢稍微凉快一些了，中午吃完饭的也可以出去走一走啊。当然在炎热的大暑节气呢，还是不太适合做那种剧烈的运动，如果是运动的话，最好也是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避免在烈日强光之下来进行运动，像打个太极啊，包括羽毛球啊，乒乓球啊都可以，但是一定不要过于劳累，因为出太多汗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本身也不是特别好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运动完呢要喝温开水来补充。

我们的体液健健康康才是最重要的。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啊，那不知道您的车是多少年呢啊？如果是八年以下的话呢，建议您可以使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一套是三瓶，优惠完是199啊。第一瓶呢是除积碳，第二瓶呢是提动力，就是用完之后呢，这个加速啊，这个感会更强一些，那种很慢很肉的感觉会消失。第三瓶呢就是清洗三元了，就是效果加倍。那如果是八年以上的车呢，就建议大家选择239元一套的精装礼盒，这个三瓶主打一个清积碳。尤其是你的车比如说油耗高啊，空调不制冷啊，甚至抖动大，这些问题可能都和积碳有关的，您不妨试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刚才有朋友在说啊，下半年非常期待周华健的演唱会。是的，他毕竟是很多80、90甚至是70后那个时候的青春回忆，对不对？包括我们对于港台歌曲的最初接触，都是和这些经典歌曲的经典演唱者有关。那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的《难念的经》。

0: 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0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小琥的爱情开箱文。生活当中啊，这个我们北方人可能吃面食会比较多，尤其是馒头啊，对不对？之前我们总听说啊，这个馒头呢会导致啊我们的这个脂肪变多啊等等等等，当然现在都辟谣了，对不对？而且呢研究发现啊，馒头和面包相比，那肯定馒头对于我们的身材保持也好，降血糖也好呢，反而会更好。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白馒头呢，它虽然这个升糖指数比较高，但是杂粮馒头它可是这个中剂甚至低剂的食物。而且如果您真的非常在意这些的话，可以把这个馒头放凉或者是冷藏之后再吃，因为这样可以产生那种抗性淀粉，有助于我们平稳血糖。当然搭配蔬菜和蛋白质一起吃的话呢，会比单独吃更健康了。分享了

一些这个关于健康养生方面的小知识啊。当然除了我们要健康之外，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是很健康的，对不对？装修完之后是没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有毒气味损害我们的身体的。所以装房子之前一定要好好的选合作的家装公司。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者团队从您签约开始装修一直到最后的售后全程为您服务。而且这次为了让各位更放心，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提前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就是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呢，这笔钱可以直接给您赔偿，让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各位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吧。火星电台，推开世界的门。

0: 太快。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微信上朋友在问说，青岛的夏令营六岁的孩子可不可以参加？六岁也是可以的。我们所有的夏令营就是三个线路，不管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都是面向5到15岁的孩子。具体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了解一下。您放心啊，我们不光有这个教官老师，还会有生活老师，也会对孩子起居进行照顾的。当然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自理还是要有的，这个是啊原则，对不对？另外呢，可能很多家庭也会担心说啊，孩子去那会不会吃不好，会不会太辛苦啊，都过滤了。我们肯定主要还是以玩为主嘛，在玩中学，在感受当中领悟。那不管是去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去啊，青岛参加我们的海军夏令营，它会有赶海呀，会有登舰艇啊，包括还会有很多参观活动，相信孩子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也有他们非常感兴趣的真人 CS 了，相信7天生活会给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啊，相信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独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渝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新增五处省级湿地公园，分别是河南洛宁西子湖省级湿地公园、河南襄城颍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方城甘江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郸城明河省级湿地公园和河南新蔡红乳河省级湿地公园。近日，吴克群路虎在郑州、新乡等多个点位设立爱心瓜摊，免费向市民发放西瓜，助力家乡瓜农。国内新闻，教育部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1.2 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体育消息，世界男足最新身价前十公布，哈兰德、亚马尔身价均涨至 2.2 亿欧元，打破纪录，姆巴佩身价2亿元位列第三。娱乐消息，军旅大剧《兵自风中来》正式开播，登陆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档网络平台同步上线，欧豪、蓝盈盈领衔，李幼斌、侯勇等老戏骨加盟，聚焦新时代陆军的成长蜕变，展现军人的使命担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魏延林带来的《带走》啊，出自2006年《顽固独身主义》当中的一首歌哈。这首《带走》也是道尽了心底难解的情绪，总有一些遗憾或者是心事缠绕在心头。但是人生不必被烦闷困住，与其任由情绪纠缠，不如我们勇敢地和烦恼挥手告别。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你好，我是小池。说到把烦恼啊甩掉，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便是来自于后弦在2012年的《很有爱》专辑当中有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把它甩掉》。

还跟同事讲说，我说哇，今天真的是好困呀。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那种比如说吃完饭之后犯困的一个原因，对吧？我今天上午还看到一个新闻是说，这种反应叫什么呢，就是晕碳，大多是生理性反应哈，你不用过度焦虑。科学吃主食不是戒掉，而是选对配好吃稳，是可以避免啊，或者是说减轻一些这样的症状的。我们怎么样来避免晕碳呢？比如说换部分的主食，你像糙米、燕麦、红薯可以来替代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就是调整进食的顺序，先吃蔬菜啊，再吃蛋白质啊，最后吃主食啊，血糖会更平缓。另外第三点还可以控制一下这个控量减速哈，就是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包括我们每一口哈，你可以嚼个20到30次，就是不要囫囵吞枣哈，就是吃得太快。饭后的时候可以稍微动一动哈，餐后这个15到30分钟啊，散步10分钟也是可以帮助糖分的利用的。另外就是比如说午睡这个时间啊，睡个15到30分钟啊，也都是可以很好的合理帮我们缓解这种饭后就困啊这样的一种症状的。继续来听到的是叶倩文带来的这首《真心》。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8: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高粱带来的这首《不会分离》，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这个中午的时间当中哈，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这个放松一下，听听音乐啊。当然，同时呢，如果说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其实很多父母都没有办法放松，除了工作，还要一心操心孩子的事情，对吧？很多时候假期只是短暂的玩乐，你很难对孩子的性格呀，包括习惯带来一个长久的影响。而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时间，怎么能够利用好，让孩子发生一些好的改变，对吧？如果你也希望这个暑假让孩子可以跳出舒适区，磨练一下心性，提升一下综合能力的话，那么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会是一个理想的选择。5到15岁正是塑造习惯的黄金时期，集体军营生活帮助孩子告别拖拉散漫，建立时间观念，同吃同住的集体环境，引导孩子独立洗漱，打理个人生活，摆脱事事依赖家长，还有红蓝对战小组任务当中，引导孩子沟通写作，谋划策略，变得勇敢自信，专业感恩课程当中引导孩子换位思考，读懂父母的付出。项目设置了丰富的多元的这个一些项目哈，海陆空三条线路风格迥异，既有军事化的基础训练，又有风洞体验，还有这个舰艇参观、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新潮的活动，就是一点都不枯燥哈。而且我们的项目呢，是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两大广播官方运营的，10年口碑保障，稳定成团不踩坑，每天3次安全报备，配套完善师资啊。同时我们现在有大额的这个补贴哈，性价比真的很突出。欢迎您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利用暑期给孩子一次难忘的成长。

团带来的这首《把爱翻开》是出自2005年的专辑《无限》当中的一首歌哈。家里面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哈，我们其实可以趁着夏天装修省钱呀，对吧？你如果找不到这个靠谱的优惠啊什么的，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家装节哈。而且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免费来领取我们的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来申领到2000块钱的专属的装修补贴，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我们花更少的钱来装更靠谱的家，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在14:35所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了我们周五魅力时光机的小池读书啊，也是我每天最喜欢的这个单元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

看见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完美主义哈，就是没想到说全球完美主义焦虑已经创历史新高了。你可能会觉得追求完美不是一件好事吗？但是2026年一个最新研究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到被称之为是公共健康危机了。伦敦这个政经学院的一项横跨35年覆盖了英美加80000多名大学生的一个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完美主义水平正以有记录以来最快速度上升，背后推手就是贫富差距、就业压力和过度强调个人成就。更加扎心的是，这不仅仅是欧美的问题哈，在这个《鹦鹉螺》杂志今年6月份的报道当中明确提到，像中国、新加坡等同样是深陷其中，尤其是东亚常见的社会规定型完美主义，就是别人期待我完美，外部压力内化成了自我要求。2025年的时候，一项跨国研究更直接，中国大学生的社会规定型完美主义得分明显高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学生。那完美主义到底是有害在哪儿呢？其实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适应性完美主义，它的核心就是我想做好，没达到也可以调整；另外一种就是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它的核心是我怕做不好，一旦出问题就会自动解读成我失败了，我不够好。说白了，一个想赢，一个怕输，区别不在标准高低，而在对没做到的灾难化解读，这才是伤害源哈。它会带来两个这个后果哈，就是要么因为害怕失败而拖延，要么死盯着一个方案不敢调整，把变化当成了自我否定。很多人都听过暴露疗法，故意犯错让大脑习惯失败，但是2024年的时候，一个随机对照实验发现，这个未必有效，反而是睡眠改善、呼吸练习、运动这些普通的压力管理，在缓解完美主义、抑郁、焦虑上效果全面更好一些。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完美主义常常和慢性压力是绑在一起的，长期的高压之下，大脑就会进入到一种威胁模式，完美主义就成了防御机制，只要我做到完美，就没人能够攻击我，我就安全。所以想要松动完美主义，第一步呢，不是对抗它，而是把整体压力给降下来。那关于怎么样降压，其实有3个方法哈，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会以文字形式完整的发送到群里哈，大家可以进行阅读，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了。

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如果看过电影《重返二十岁》的话，大概会想到那部影片哈，因为这首歌的一开场的那句“一个人走到终点，不小心回到起点”，也算是呼应了影片穿越的设定哈。歌词在探讨一个就是关于时光易逝的问题，感叹能够许愿的时光有限，渴望再多一点时间去完成心愿，留住珍贵的人和回忆。说到留住珍贵的人和回忆，其实家就是帮助我们留住这些回忆的一个美好的地方，所以在装修的时候才会全家人都特别的关注，对吧？可是但凡我们需要装修的时候，我们又特别害怕去踩坑，比如说觉得有一些哎呀看着也很不错，然后价格又便宜，结果里面是暗藏猫腻的，然后在施工中期啊疯狂的各种增项加价，在你付款之后的工期无限搁置等等，包括装修完了之后的售后有问题的话，你都不知道该去哪儿维权哈，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这个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在媒体装货当中，产生纠纷直接现金赔付哈，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让我们真正做到安心放心的装新家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3号，据省政府新闻办消息，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河南郑州举办。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郑州铁路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7月23号，2026年郑州上半年 GDP 公布，上半年郑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7772.7亿元，同比增长4.8%。国内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1到6月份，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

0: 各方面，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凡凡带来的这首《我想大声告诉你》啊，我记得当年他发专辑的时候，我们也是做过他的歌友会，包括记者见面会哈。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看到这个丹丹在问说呀，小池听起来你已经好了，对，听起来好很多了，但是就是不能长时间的说话，长时间说话我会感受到那个空气经过我的嗓子，然后就会有种痒痒的特别想咳嗽的感觉。好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哈，就是经常这个跑长途呀开老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哈，像积碳的堆积它会带来我们车辆在开的时候那个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包括加速的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的亮起，我们都会觉得哇，是不是出什么大问题了，线下维修成本很高，耗时也很长，但它其实可能就是积碳堆积造成的这些问题哈。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我们有两款养护产品可以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首先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性价比拉满，它首先来帮你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然后再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是三瓶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来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呢是239。两款产品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大家可以放心使用。您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林俊杰还有邓紫棋带来的这首《手心的蔷薇》，这首歌用带刺的蔷薇呢来比作很多人外表倔强故作坚强内心却敏感脆弱那样的一种状态哈。他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他倾听身边很多朋友的这个倾诉情感烦恼的经历，然后他想写出一首知己式的彼此慰藉，就是看见对方故作坚强读懂藏在心底的委屈，于是他就邀请好朋友邓紫棋来合作，两个人的声线互补哈，就完成了这么一首经典的男女对唱。这首歌对于林俊杰来讲也是继他的小酒窝之后又一首出圈合唱金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比如说在 KTV 里面去合作过这首歌哈。好吧，说到合作啊，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合作一下。合作什么呢？就比如说暑期的时候你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去安排孩子那么长的暑假的生活，但是又希望这个暑假我们不要浪费掉哈，那就让他去参加一个夏令营吧，至少可以学点东西哈。当然我们说到市面上的夏令营就是五花八门，不少家长在挑选的时候也总担心三大难题，就比如说机构的资质参差不齐，安全的保障没有办法到位，临时成团有时候失败的概率还挺高的哈。欢迎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所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彻底来打消你的顾虑哈。作为广播重点的品牌活动呢，我们官方自主主办，十年稳定运营，安全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底线，营地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配套完善的食宿卫生标准，每天早中晚三次定时安全播报啊，实时的同步孩子的状态，全程配备专业教官生活老师细致照顾每一位孩子。区别于普通的训练营，我们不只有严谨的训练，更兼顾趣味性。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特色线路模拟实战 CS 火箭筒发射、飞机营救、潜海赶海等等的这个丰富的项目哈，研训结合玩乐，孩子们不会觉得枯燥哈。面向5到15岁的青少年，大家都可以来参加。您只要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哈。特别是现在目前还有电台的这个重金大额的补贴哈，赶紧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3038次列车
1: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林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穿越时光，

黄一达带来的这首《那女孩对我说》，欢迎各位在15:25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家装的事情，如果你们家需要装修，

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然后企业预存了100万质保金留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的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所有的白纸黑字标注啊，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发送家装鞋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哈，发送家装鞋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做大力带来的故事，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书写一下我们彼此之间的故事哈。因为一到假期的时候，很多家长想给孩子选一个靠谱的夏令营，假期里面不能只是玩乐，是吧？那我是特种兵夏

年龄呢会是一个理想的选择，5到15岁正是塑造习惯的一个黄金时期，集体军营生活帮助孩子告别拖拉散漫，建立时间观念，同吃同住的集体环境，引导孩子独立洗漱，打理个人生活，摆脱事事依赖家长。那红蓝对抗小组任务当中，引导孩子沟通协作，谋划策略，变得勇敢自信，专业敏感的专业感恩课程，还可以引导孩子换位思考，读懂父母的付出。项目设置非常的丰富多元，海陆空三条线路风格迥异，既有军事化的基础训练，又有风洞体验，还有舰艇参观、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一些新潮的活动哈。总之，你在我们的夏令营当中不会觉得枯燥哈。项目呢是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两大广播官方运营的，十年口碑保障，稳定成团不踩坑，每天3次安全报备，配套完善的师资，广播专属。补贴之后性价比很突出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薛之谦带来的丑八怪出自2013年的专辑意外当中的一首歌哈。15:50，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家装的事情哈。如果家里面有房子要装修啊，如果说你也怕踩坑啊，比如说看着别人便宜，然后签约之后呢，发现疯狂的这个增项加价，包括在售后哈，没有办法去进行维权之类的哈，都欢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保证金，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所有的费用都是白纸黑字标注的，彻底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1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5:59。
1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3号，我省在上海成功发行政府债券94.37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90.05亿元，主要用于社会事业、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146个项目建设。7月23号，商务部发布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趋势点，其中河南省洛阳市入选。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郑州铁路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国内方面，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 62.8%，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和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分在 G 组。娱乐方面，电影《年会不能停2》今日开启10城超前放映，7月25号至26号开启多城点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晓松。那张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呢，河南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还有河南省老年口腔医学继续教育培训基地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口腔医学会口腔激光专委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这个口腔医师分会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激光专委会青年委员等等，有很多的学术任职。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中老年缺牙科学修复全解析。也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当然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在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好，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哈，来聊这么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这话题的话呢，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的确也非常困惑哈。像这个牙齿缺失之后吃饭困难，包括牙槽骨的萎缩，也不知道说假牙呀、种植牙我到底该怎么选呢？今天也是特别有请您从全方位拆解一下这方面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啊。那首先您看，就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掉一两颗牙，有的时候不太在意，说那年纪大了掉完牙正常啊，这个拖延修复的话它有哪些危害呢？
2: 这个牙齿缺失啊，尤其是这个长时间的缺失，会导致我缺失牙的两侧的一个邻牙呀一个慢慢的倾斜啊，对合的牙一个慢慢的一个伸长，这样的一个倾斜和伸长呢，长时间就会打乱我们整个的一个口腔咬合功能的一个平衡啊，缺牙区的位置的那个牙槽骨啊也会得不到刺激，牙槽骨也会导致萎缩，后期呢对我们修复牙齿或者种植牙的难度呢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同时呢它这种情况还会导致我们胃肠负担的一个加重啊，食物咀嚼不充分，也会引发一些消化不良啊，甚至导致一些面容的一个塌陷显老啊，所以说缺牙的情况下还是建议要尽早的去修复，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1: 所以不要说我这年纪大了我缺牙是正常的，有这么一种观念是吧？
2: 对、
1: 那也有一些老人觉得说年纪大了我这个还有需要有必要去修牙吗？就这个想法可能通过刚刚哈，然后主任的这个解释之后的话，我们真的作为家里面的这个年轻人要关心一下长辈的这牙齿问题是吧？有时候他会觉得说我掉一两颗牙算了不管他了，我们还是要适时的进行提醒。当然这会儿欢迎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节目直播的那个视频链接，您可以分享到咱们的家人群，可以艾特一下家里的长辈哈，咱们来收听啊或者是观看一下本期节目。其实在临床上您看老年缺牙常见的这个修复方式大概会分为哪几类呢？
2: 这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缺牙方式呢，无外乎呢有活动假牙和固定烤瓷牙、种植牙这三类。目前来说呢，就是活动假牙呀，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相对来说呢，价格呢比较亲民，啊，适用于这种多颗牙缺失的或者全口牙缺失的。还有一个呢，那固定桥的修复呢，就是依靠两侧的天然牙搭桥，啊，咀嚼力恢复的相对来说能恢复到我们60%或者70%的一个概率。那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需要磨除相邻的就是缺牙相邻的两侧的牙齿。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啊，大家会看到铺天逛地的这种广告会有一些种植牙。种植牙呢

0: 它独立的牙根呢是种在我们的颌骨里面，
1: 嗯
0: 啊，这个舒适度、耐磨度啊，啊都非常贴近我们的天然牙，啊，这是目前优选的三个方案：活动牙，还有烤瓷壳，另外还有一个种植牙，
1: 嗯，
0: 啊，在修护的情况下，我们是根据不同的牙槽骨的情况、牙齿的情况、口腔内的情况，给大家进行选择修护的方式，
1: 嗯。好，要根据个体的情况，不能单纯说我这到底那个适合哪种哈修复方式呢？哎，不见人，然后不做检查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是吧，主任？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比如说像这个活动假牙，它大概适合什么样的缺牙的老年人群呢？
0: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活动假牙呀，大部分都适用于大面积的口腔内缺牙比较多，或者是整个牙齿上颌或者下颌没有牙齿，啊，并且牙槽骨啊。这个萎缩的程度啊也比较重一些啊，或者还适用一部，比方说我们患者由于经济条件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无法承担这个种植牙手术的这一类老年人啊，活动假牙就是这个咱们佩戴的这个门槛呢相对来说要低一些啊，操作呢也相对来说简单，修复的时间相对来说也比较快一些，但是它就是这类假牙就是咀嚼效率相对来说低一些，异物感可能会强一些。
1: 嗯，好，哦，可能跟每个人的就是自己的倾向哈，我比较倾向于装活动假牙，或者比较倾向于种植牙，医生也会做充分的沟通之后再决定用哪种修复方式哈。
0: 对对对对。
1: 那您看就是佩戴活动假牙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像您说的异物感会磨嘴牙，会有那个牙痛啊？这个是就是那个单纯的因为这个牙齿有异物进到口腔里面导致的吗？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的活动假牙。初期戴的情况下呀，它有一个棘托，我们叫做棘托，它这个棘托是与我们口腔黏膜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它这个牙痛呢大多数是因为这个假牙的棘托呀扁圆打磨的不到位，或者是贴合度差，容易产生缝隙，里面塞食物啊，或者他们牙床上像有些患者的牙床不是那么平整，有一些骨突骨尖啊，吸收的不均衡，那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牙痛啊，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在我们老年患者镶牙的前三个月啊，才需要一个时间的去适应和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适应吧，就是活动义齿啊与患者之间的一个适应，口腔环境的一个适应。一般情况下呢，经过几次的复诊我们调整啊，这个问题这个贴合度就会比较好了，还是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1: 当然适应的话可能也需要一个时间。
0: 对对对对。这个时间的也是因人而异啊，一般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都经过医生的复诊或者调磨，基本上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您看这个平台人也有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主任，是选择那个活动牙还是种植牙，会不会看年龄？如果说是80多岁的这老人的话，是不是不太考虑种植？跟年龄有关系吗？
0: 跟年龄没有绝对的一个关系。这个年龄的情况下呢，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无绝对的绑定吧。
1: 它跟什么有关系？
0: 重点我们是还要是看这个患者的一个全身的
1: 情况，
0: 比方说全身是否有基础病啊，牙槽骨的一个条件，或者你血压、血糖或者心肺功能啊这几个方面去综合考虑，如果说在以上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70-80岁、80-90岁的，我们在临床上做一些固定修复或者种植牙修复啊，都是可实现的，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你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看综合评估你的身体状况，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临床上给你选择看是哪一类的修复更适合你。
1: 那您看您介绍这几种常见的这个修复方式，像种植牙的话，它对比其他的修复方式，它的这个核心优势在哪里？
0: 种植牙的情况下相对来说就是它相对来说这样讲吧，就是它相对来说模拟了可以说是原生口腔的天然牙的一个状态，基本上恢复的咀嚼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在临床上做科研这一方面可以达到原生牙齿的95%。
1: 哇，那就是

0: 正常牙来使用，什么我都敢吃，什么都敢咬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Oh.
1: 对，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你看近期的这些机构都在宣传这个种植牙，我觉得大众的现在接受程度也是挺好的。
0: 嗯，
1: 对，
0: 好，这是它的核心优势是吧？
1: 对对对。
0: 但刚刚您也提了一句说，它可能这个经济方面是不是这几种修复牙齿当中相对来说是最贵的？
1: 这个种植牙呢，现在来说哈，在市场上来说，它可能要比我们的活动牙相对来说要贵一些。
0: 嗯、
1: 跟烤瓷冠啊，你要如果说做一个相对来说品质比较高的烤瓷冠，可能说跟种植牙的价钱也是大差不差吧。
0: 嗯，
1: 好，相对来说还是比活动牙要贵。
0: 嗯，
1: 与这个烤瓷冠相比，这个可能略高一些，也不是那么高。
0: 哦、嗯。您刚说这个烤瓷冠这种修复方式，它的优缺点是什么？
1: 固定烤瓷冠的情况下，它是通过粘接啊，就是牙齿两侧它中间缺牙的情况下，用两侧的牙齿去打磨，这样像我们搭桥这样一个，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烤瓷冠。那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是无需摘带这一类牙齿啊，咀嚼效率恢复的咀嚼效率也高，外观呢也很自然啊，这个适应的周期短。缺点就是需要打磨我们两侧的邻牙，就是我们自己的牙齿要打磨一下，
0: 嗯，
1: 啊，
0: 给它打磨小一点，
1: 对对对，磨出了我们的牙釉质，
0: 哦，
1: 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有一个缺点，可能磨完了前两天你可能需要一个适应期，比方说我们的牙齿有一些敏感呐、啊，或者你后期清洁不到位的，可以导致牙根部的一些蛀牙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好、啊，所以说它还是有区别的，
0: 嗯，好。明白了哈，
1: 嗯、
0: 那您看这个烤瓷冠的话，它一般使用那个时间是多久？
1: 这个不绝对啊，不绝对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在临床上，它根据你的，比方说镶完了以后，你回去的一个保护维护的这个种植牙，
0: 嗯、
1: 不是我维护的烤瓷冠的这个习惯呢、啊，比方说口腔卫生保持的习惯，还有一个就是说技术人员的操作。还有这个牙齿，它有第三方加工义齿的这个厂家，
0: 嗯，
1: 精密程度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啊，粗略的估计的话，你使个8到10年，
0: 8到10年，
1: 对，应该是
0: 好嘞，明白了。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晓松。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中老年缺牙科学修复全解析。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同时直播的时候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给我们，或者说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给我们哈。再一个就是您这会儿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链接了。您在这个直播链接下面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回复。今天这个话题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通过相关平台发出去之后的话呢，看到大家的问题也比较多啊，有一些是发来那个口腔的照片让主任判断的，这个还是建议您线下就诊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回复相对来说它比较能够用语言描述的清楚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刚刚主任其实也给我们介绍到了然后包括这个种植牙它对比这个其他修复方式它的优势啊，还有那个固定烤瓷桥修复缺牙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哈。然后这个您说这个烤瓷桥修复缺牙的话，它这个牙使用大概8到10年，那种植牙的话它的那个使用年限使用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呀主任？
1: 种植牙的使用年限啊，这个怎么说呢，种植牙的使用年限这个也不是那么绝对啊。比方说种植牙了以后，我们并不是说回去以后就像原来的牙你该怎么用怎么用，你这个平常的维护啊还是要非常重要的。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口腔卫生啊，口腔卫生啊必须要做到每天啊你饭后要清洗刷牙啊，甚至有一些食物前菜的情况下你还配合着用一些牙线啊或者是牙间隙刷啊。如果说这些你都做到位的情况下，你还需要每隔半年或者3到6个月的情况下去找你的原来的就诊的大夫去给你做牙周的一些微复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会持续的去使用这个牙齿啊。如果说相对的说你非要说大致的用一个多长时间，没有一个机构或者每一个医生就跟你说他一定能用多长时间然后现在呢就是官方的这个医疗就说种植牙使用5年以上基本上算是一个成功但是如果说你能很好的维护的情况下，我可能大胆的跟你说，你如果说以上都做到的情况下，口腔卫生维护得很好，平常也非常爱惜你的牙齿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又定期的找你的主诊大夫去复诊的情况下，你可能能陪你相伴一生。
0: 相伴一生哈，这个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忽略掉，说我种植完牙之后一切挺好的，这不还需要再去找医生再帮我来复诊吗，再看吗，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可能都会有些忽略哈。这也不是说种植完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完全不用任何的复诊和注意事项了。还有的话就是您看我们有一些那老年朋友哈，甚至有一些这个中年朋友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些基础病，然后这种的话他是可以做种植牙手术吗？
1: 这类朋友情况下，他我们在临床上叫他是相对的禁忌症，它不是绝对禁忌症，是一个相对禁忌症。比方说我们的血糖长期高的情况下，那我们把它控制到8.5以下，血压控制在160或者100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可能在临床上通过我们持续的或者间断的用药，那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做我们这些手术的糖尿病的患者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临床上伤口愈合相对来说慢术前要控制好血糖术后呢要加强一个抗感染高血压的患者呢主要是就是要停用，在术前要建议大家要停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物术中要全程监测这个血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把血压控制下来还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相对来说一个禁忌症就是你的血压不能超过160低压超过100，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通过临床上进行用药把这个血压降到我们的一个可耐受手术的一个范围就可以了
0: 就咱们种植牙的时候，它也是手术，它也需要麻醉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对对对。
0: 好，明白了，它真的不是我们单纯想象的说这不就种颗牙吗，它是一个手术是吧？
1: 对对对

0: 有
1: 一个小手术，
0: 小手术了哈，所以还是要重视的，跟咱们身体的基本情况都有关联的。
1: 我们在临床上做种植牙子都是要进行门诊手术、
0: 术前评估等等。
1: 对，
0: 明白了。
1: 对，
0: 那像我们有些朋友，他这个牙槽骨非常薄，尤其老年人没有办法直接种牙的话，有处理办法吗？
1: 啊，这个牙槽骨薄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临床上现在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人越来越长寿，他的骨质吸收呢相对来说会比原来的人群要那个快一些哈，或者就是吸收要严重一些。那这样的骨量不足呢，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人群，我一般都通过植骨啊、上颌窦提升啊这一类的手术啊，重建我们的骨量啊。一般的情况下经过3到6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可以重建我们的骨质，也可以通过手术解决，可以的。
0: 也是有解决办法的。
1: 对，
0: 但是一定要建议您找到专业的这个医生啊。
1: 对。
0: 还有的话就是像有些老年朋友的话，然后这个全口牙齿都脱落了，那这种最佳修复的方案该怎么选？
1: 全口牙齿脱落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条件允许，骨量充足的情况下，经济条件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选择全口的种植牙。你比方说上颌或者下颌，我们种4到6颗的种植牙来支撑稳定我们的牙齿这样的能恢复的一个聚焦效率是最高的一个状态，最好的一个状态。这样的情况下呢，在临床上恢复聚焦效率，患者聚焦效率恢复的很高，他没有异物感所以说对老年人这种营养的摄取、面容的重建都是很好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了呢，如果说你骨量差，还有一类人，骨量差体弱多病的这种老人，或者说你经济能力相对来说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这种目前市面上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临床上首选的一个叫吸附性全口移植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吸附力也很强的，不容易出现脱落的现象，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一个临床患者的一个需求。
0: 好，你刚刚说就是种植牙种植这几颗，那它其他的那些牙怎么办？
1: 其他的牙齿我们通过搭桥的方式给它修复。
0: 对，
1: 就是不是说现有的观念不是说你缺几颗就需要种几颗，比方说你上面我们通常情况下是14颗牙，那你通过种4到6颗的牙齿就可以恢复大部分的一个聚焦牙齿的一个功能。数量。
0: 好，我看到平台还有人在问，他说我想再问一下主任，像种植牙的话，种植一颗牙然后大概需要多久从第一次到医院到种植完成？
1: 大部分的牙齿这要看
0: 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种植一颗牙，
1: 种植一颗牙的情况下，整个流程的情况下，比方说你第一次到医院就诊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做一些生化方面的血液方面的一些检查。然后我们的医生会给你拍 CT 看你的骨量骨质的情况抽血呢，应该检查或者做心电图的检查，我们要评估你整体的身体状况是否能耐受我们的手术，包括血压、血糖、心电图或者凝血功能包括传染病这个方面，如果是这些方面都 OK 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跟你约诊下一次的手术。做完手术当天了以后呢，那你可能就回去，然后用一些口服消炎药紧接着那就会第三次来的情况下，就是看一下口腔情况，可能就要一个拆线的时间。那这样的情况下来来回回几回，可能需要，如果说骨量条件好的情况下，一般情况需要4个月的左右时间，4到5个月时间我们可以修复到牙齿，或者时间短的情况下也可能3个月左右就可以把这个牙齿给修复上。
0: 好，明白了哈。行，各位有什么问题依然欢迎您可以继续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医院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稍后的话我们依然会整理平台的留言，有请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直播室的来自于省直三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晓松，看看张主任能不能给您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个时间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再来聊。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晓松。那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缺牙了哈，然后这怎么修复呢？该怎么选择呢？会聊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当然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们继续有请出张主任哈。那张主任您看关于这个老年朋友哈，如果他在缺牙修复前的话呢，他要做的这个口腔基础的检查是不是会更多一些？有哪些可能是我们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忽略掉的？
6: 老年患者在修复前做基础的检查哈，这个也是在临床上非常重要的哈。比方说哈，我们一般缺牙情况下都是因为大部分的哈，大概其都是因为这种牙周病啊引起的这种牙齿的一个缺失，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这种大面积的或者口腔内多颗牙齿缺失啊，一般情况下都是跟牙周病有关。所以说的情况下呢，牙周的你在修复前你一定要检查你的牙周的情况、牙槽骨的情况啊，包括我们的牙龈是否有风肿啊、口腔卫生啊，在做之前你要进行洁牙啊，要养成。

0: 个很好的良好的一个刷牙维护牙龈的一个习惯啊，这在我们临床上都非常重要的。
1: 好啊，这个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我不就是修个牙吗？为什么做这么多检查啊？这是必须的。还有的话就是，您看做完种植牙手术之后的话呢，是不是术后这个护理重点，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容易忽略掉的有哪些？
0: 这个术后，我们做种植牙术后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会跟我的患者说，24小时内啊，尽量不要刷牙啊，不要大力的去吮吸啊，这种吮吸动作，比方说我们平常吮吸伤口啊，或者做这种吮吸饮料的这种吸管的动作，你不要做。那这样的情况在它是一个负压，容易引起我们的口腔伤口的一个出血。当天呢或者第二天呢，以温凉的这种流食为主啊，你不要吃这个辛辣的食物，然后要口服一些消炎药啊，24小时内局部可以进行冷敷啊，一周内不要进行抽烟啊，这个避免这种创口的出血啊，定期的啊，比方说我们种植牙，我一般要求我的患者是3天7天啊要来医院啊，对我们的口腔伤口进行一个复诊啊，看一下口腔里面这个有没有炎症或感染的一些现象啊，伤口要做到日常的一个清洁维护。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还有朋友在问哈，他说呢，我的牙不太好，最近也正在做这个牙齿的处理，可能需要种植。然后他说，我想问一下主任，像我们这种牙齿本身不太好的，日常那个清洁维护的话，除了刷牙，除了洗牙之外，还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0: 日常的情况下呢，除了刷牙、洗牙的情况下呢，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要激进性的。这个平常你还要到医院或者我们周边的门诊，正规的门诊，你要经常的去这个复诊一下，看一下口腔的牙龈的颜色呀、质地呀，是不是有缝肿的现象啊。你平常除了这些呢，你还不能吃过硬的一些坚果啊，这些饮食习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注意一个事项。平常的情况下，你的血糖、血压这些，比方说有这一类的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下，你用一些这种口服的一些药物，可能也会加重我们口腔的一些局部的牙龈的一些炎症啊。它是一个综合方面的，除了洗牙洁牙，你还要定期的啊去治疗，就是这个口腔或者医院的机构啊，去找你的主诊大夫去复诊看一下，评估一下啊牙龈的颜色、质地、形态，还有一个就是基础病的用一些这些药物，有时间也会对我们的口腔产生一些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平常你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对我们的牙齿牙龈也是一个从某一方面来说维护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就补充 VC 了吗？
0: 对，补充 VC 对，这也是一方面。
1: 您看平台还有人在留言，他说呢，这个我门牙旁边的旁边那颗牙掉了，然后这个义齿的话呢，我已经戴了5-6年了，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义齿当时好像医生说最多戴个3年，我现在戴了几年时间了，其实感觉还好，习惯了也还行，晚上去掉，白天继续戴，也没有想过种植牙，像这个能够一直戴下去吗？
0: 像这种老年人，老年朋友提到的，就是他几年前5-6年前啊镶的牙齿，在使用的过程中已经后面的牙齿已经脱落了一颗，啊现在戴着感觉还可以。这种我们在临床上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朋友啊。我的回答是，如果说你现在这副牙齿在口腔里面戴着，固位还可以。我们说的固位就是在行使功能、吃饭、语言、发音的时候不脱落的情况下，你感觉平常带着发挥咀嚼功能也还好啊，你可以啊持续的带。但是作为我们专科的大夫不太主张，因为说呢，因为你5-6年前镶的牙齿，并且在5-6年前的使用过程当中，另外的牙齿它已经脱落了。那目前来说，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还是建议这样的一个患者朋友到啊原来的主诊单位进行二次的一个修复，重新配一副根据目前口腔情况的一副牙齿，这才是目前来说最好的一个状况。
1: 好，还是要做好这个种植完，无论是各种牙齿处理完之后的这个修复。

0: 另外呢，就是适当的时候真的还要再去见见医生是吧，
1: 对对对，
0: 来评估一下。那个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听说种牙尤其是要植骨种牙的话呢特别容易失败，问一下主任。
1: 这个植骨种牙呢，现在在这种技术呢叫我们临床上叫 GBR 技术，就是原来的骨量不足或者患者的骨量的高度或者它的宽度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没办法给这样的患者提供这个种牙的一个服务。但是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进展和发展，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类的生物材料啊，可以与我们的骨质产生很好的一个结合。
0: 嗯，
1: 啊，这在临床上这项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个目前来说也是能很好的解决我们这一类老年患者骨量不足老年患者的一种需求啊，没问题，挺好的，技术也挺成熟的。
0: 嗯，
1: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到啊这个口腔机构啊是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做牙，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然后自己也会说打听一下哈，啊，你在哪儿做的牙，然后大家这个口碑相传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帮您选择机构也好或者选择这个口腔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哈。您看这位朋友他说这应该是受身边人影响了，他说我就特别害怕做什么固定桥，他说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做了之后那个牙套根部有缝隙，两边的邻牙从牙龈处都腐蚀了，然后这个他特别的后悔。
1: 这一类在临床上我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
0: 会遇到是吗？
1: 会遇到，会遇到，这样的患者还不少。
0: 哦，
1: 所以说，
0: 这跟什么有关系？
1: 跟这个怎么说呢？跟这个牙齿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制作牙齿。我们通常这医疗机构，我们的牙齿都是通过有制作的义齿的工厂厂家，他有专业的技师去制作。
0: 嗯，
1: 如果说在制作的情况下它不够精细的情况下，我们的牙冠与我们的牙体组织就会产生缝隙，那这个缝隙呢那就会藏污纳垢，有细菌，我们口腔里面唾液里有细菌，有食物残渣，
0: 嗯，
1: 它就会腐蚀我们的牙齿。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你用个几年牙齿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折断呐，比方说蛀牙呀，
0: 嗯，
1: 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还要怎么说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
0: 嗯，
1: 啊，正规的医疗机构选择专业的大夫去处理，相对来说你这个规避这个风险还是很可靠的。
0: 嗯，也不是说呢这个做固定桥的都失败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注意刚刚主任提到这几个重要需要注意的问题之后的话呢，临床上肯定还是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固定桥，也是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的。当然说到这个提高生活质量的话，我们总会觉得说那房子装修好了回到舒适的家里面，这个对我来说呢，哎，我的生活质量我会觉得有保障了。但是装房子这个过程有时候想想就挺痛苦的，我也没有多少经验，也没装过这几套房子，甚至是第一次装房子，怎么办呢？我很担心啊。然后您可以这会儿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赏钱这两个字，回复完之后的话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可以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咨询他。另外的话呢，就是您还可以领到一份避坑指南，还有的话呢就是能够再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帮您来轻松应对哈。我们都知道说夏天温度高，装修完之后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会更健康，但是夏季的话呢它也是这个有高温呀多雨的特殊天气，所以对施工工艺防护要求也会更高。那这个时候呢选对专业装修公司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规团队它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硬气工艺调整会严控到每一道施工工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施工工艺规避夏季装修所有常见问题，告别这个装修套路，也让您赏心装放心住。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参与我们的活动。还有咱们的车是不是也这样子啊，就是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大概大几千大几百都有啊，这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什么感觉，尤其是夏天开了空调之后更是会觉得没动力，然后车里凉不下来，怎么办呢？您也不用频繁跑修理厂了，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尤其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

0: 底这一套才199块钱呢，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精装礼盒呢，它一套239元，也是三瓶。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晓松。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关于中老年缺牙怎样科学修复。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直播的时候您发过来的问题呢，我们也会梳理平台的留言，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会儿平台上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发那个自己牙齿照片的，想让主任给一个建议的，这会儿没有办法来一对一的进行这个回复了哈，我们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您像这位朋友的话呢，他在留言，他说呢，哎，这个是小朋友的问题。他说呢，自己家这个12岁的这个男孩子，然后最里面的下面那颗牙齿没有长出来，问一下主任，这个正常吗？
2: 如果说这种孩子没有长出来的情况下呢，
1: 嗯，
2: 也不能说正常，你需要到医疗机构拍一张片子，看这个牙齿是不是有牙胚。如果说他有牙胚的情况下，你这样的情况下他不长，12、13岁的情况下，你就要看一下啊，这个有没有长出来一个可能性，评估一下。如果说他有长出来的可能性呢，自然萌出的可能性呢，那咱们就给他时间去长。
1: 嗯，
2: 如果说我们拍过片子以后下面就没有牙胚的情况下，你可能针对我们这12、13岁的小朋友，我们需要做一个缺隙的保持器，把这个缺牙的间隙给维持住，等他到成人以后啊，你可以考虑修复牙齿，啊，比方说做活动牙呀，或者做烤瓷桥啊，或者是做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种植牙都可以。但是这个间隙你一定要给它维护住。
1: 嗯，他说的是这个口腔，我理解最里面那颗牙，您像我吧，最里面那颗牙，我记得应该就是那个智齿，很多朋友会给它拔掉的，这个长不出来，不是好事吗？
2: 这个智齿的情况下它长不出来，你是没看到，并不代表下面没有，有的时间它是因为骨量和牙量不调的问题，它可能长得比较歪，可能埋在下面了。那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像这种智齿可能会导致食物残渣的储留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你临近的牙齿一个蛀牙啊，这在临床上是非常多见的。
1: 嗯，
2: 啊，
1: 所以还是要建议他
2: 对
1: 啊，
2: 对
1: 线下的口腔医院哈，
2: 对
1: 啊，做一个检查。
2: 对，
1: 那您看，就是咱们尤其是针对哈这个就是种牙的朋友吧，然后他们也很关心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关于费用的问题，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修复牙齿，无论是哪种方式来说，他这个医保啊，然后这个可以报销哪些项目？这个您大概了解吗？
2: 老年的修复牙齿的情况下，医保可以报销哪些项目？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会问我们，我们粗略的，也给列了一下哈。你像这种在老年修复牙齿之前的基础的拔牙，比方说我们的洗这个牙周的啊，比方说有牙龈红肿啊或者牙周炎的这样患者，牙周。

0: 基础治疗啊，啊补牙呀、啊，有一部分还是可以纳入我们的门诊的报销比例和统筹的。
1: 嗯
0: 啊，活动假牙的部分呢，你种植牙呀，包括烤瓷牙，这一类的情况下，基本上属于美容类的，那、医保是不报销的。
1: 嗯
0: 啊。这个目前来说我们省直三院口腔科呢这种也是有这种集采的种植牙的一个优势，能大幅度的降低咱们这个智慧的一个金额啊。这个如果说有朋友想在这方面进行一个修复或者了解的情况下，你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医院。
1: 嗯，
0: 好。
1: 好，您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我们看平台上啊，他说呢，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哈、我这个本身有牙周炎的疾病，然后现在牙龈萎缩的也比较厉害，牙齿和牙齿之间呢有缝隙，而且感觉牙根都已经露出来了，这个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吗？今年48岁，问一下主任。
0: 啊，这样48岁的一个朋友出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全身的基础性疾病，比方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如果说你有高血糖的情况下呢，你首先要把你的血糖血压控制住，因为你血糖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容易引起牙周的一类疾病，比方说就是牙龈的红肿啊，甚至有一些异脓的一些现象，或者有口腔异味的现象，有没有这些情况。如果说你有这些情况，你首先要把你的血压血糖控制住，因为我们长期的口服的这种高血压的药物啊，它会导致牙龈增生，牙龈增生的情况下，它就不利于我们这个牙齿牙面的这种卫生的一个清洁那个糖尿病呢，它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牙周炎呢也是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说 你如果说排除了基础疾病，那就去线下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接牙，让专业的牙周医生给你做一些口腔卫生方面的宣教啊，牙线呐、牙间隙刷呀，包括怎么去刷牙呀，如何有效的刷牙，这些做到位的情况下，你控制住目前的一个牙槽骨萎缩、牙根暴露的一个状况，不让它再继续发生，不再继续进展就可以了。
1: 嗯，好，我们抓紧时间吧，能够多回复朋友们的问题哈、然后再回复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呢，我想问一下主任哈，我在听节目，种植牙有什么后遗症吗？我已经种完3年了，也没有了解过。
0: 种植牙的情况下，如像这样患者，如果说你种完3年了以后，平常口腔卫生啊又维护得很好，包括你的牙龈状态啊，牙龈的颜色呀、质地呀。都很好的情况下，平常也没有塞牙的情况啊，你就定期的到你的主诊大夫去复诊，维护你的牙周啊，维护你的口腔情况卫生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后遗症。
1: 好，不用过度担心哈。
0: 对，不用过度担心。
1: 您这3年了，肯定这还挺好的，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最后看看张主任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提醒到的一些问题吗？
0: 这我最终想跟大家共同聊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口腔卫生的习惯啊，无论是你是老年患者，或者小朋友，或者是中年患者，口腔卫生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把你的口腔卫生能进行有效的刷牙的情况下，你会能解除你临床上90%的牙体的牙髓的或者口腔牙周的一些困扰。还是就是好好刷牙。然后这个全身健康，口腔健康。好，
1: 全身健康，口腔健康，一定要进行这个清洁口腔。刚刚您特别提到洗牙，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这个关于洗牙的一些这个疑惑，担心牙齿洗完之后变得更敏感等等，要不然您一句话给我们说一下，到底能不能洗牙？
0: 洗牙的情况下是可以洗的。如果说你有口腔问题或者牙龈出血的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都是因为口腔卫生不良造成的，你可以进行洁牙，然后配合着医生的处理临床治疗，可以解决你这些的问题。
1: 好，这是在专业医生这儿求得的答案啊。然后再一个问题实在太多了，还有这几位朋友在问哈，我们再回复一半，说这个吸附性义齿能不能做，问一下主任。
0: 西湖阴影是可以做，西湖阴影是可以做。
1: 嗯，
0: 那个在。

0: 临床上可以解决老人这个普通义词出现脱落的一个现象，比方说在吃饭聚焦或者发音的时候啊出现脱落的现象，西方义词它的吸附力更好，材质相对来说也更耐磨，牙齿的整体咬合或者是它的快速就是改善我们口腔功能啊，或者是快速修复的这个时间上来说都是挺好的，可以选择。
1: 嗯，好，当然还有针对您个人的情况是吧，建议到专业的正规的这个口腔诊所哈，口腔机构里面去。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要结束本期访谈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更加感谢的就是张主任真的是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哈，全方位拆解了老年缺牙修复各类方式，也帮助我们避开诊疗误区，帮助咱们这个更多中老年朋友吧能够安心修复牙齿，重拾这个咀嚼功能哈，因为我们牙齿这咀嚼功能其实是第一位的哈。然后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也不再回复平台上各位朋友的留言了，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其实您也可以线下就诊，当然的话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讲到了很多的这个干货知识，也许呢您再回听回看本期节目就会找到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您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那个直播回放在我们的节目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时间就放上去了，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那今天就这样吧，咱们周一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再见。
2: 等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了。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林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3号，省科学技术厅发布通知，启动2027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专项申报，申报项目应按照省重点研发专项指南发布的专题进行申报，围绕我省重点领域产业发展聚焦重点方向。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1%， 拉动全省销售收入增长 3.2%。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河南15家企业上榜，总营收达1435.3亿美元，总净利润为109.5亿美元。国内方面，23号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隐私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体育方面，22号，国际足联正式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梦幻11人球迷票选最佳阵容。这份11人名单由全球球迷通过国际足联官网投票产生。娱乐方面，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长沙站正式官宣定档11月6号和11月8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

在我的地盘你就得听我的。今天开场曲目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我的地盘》，也是他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各位在17:06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周五快乐，朋友们哈、一说到周五啊，这个心情就难免非常的愉悦啊。说到星期五了，真的熬过星期五，生龙又活虎。很多朋友都发信息跟我说啊，真的就是整个一周啊，感觉最舒爽的时间就是星期五下班，下班之后晚上回到家推开门的那一刹那。就是你想一想，周六早上你可以不用设闹钟，然后不用想公司的各种 PPT， 不用想各种领导安排的工作和任务，然后你就可以睡到自然醒，那是一种特别畅快的感觉。就是周末哈，两天时间它还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周六的时候倒还好，但是周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焦虑新的一周的开始生活了。节目呢，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

今天节目是两个小时哈，17点钟到19点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是星期五，所以给大家又特别安排了《西游记》的一个互动的竞猜的环节，特别好玩，朋友们，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哈。您参与的方式就是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今天首位郑州啊，就是昨天下过雨之后哈，今天早上起来还有点凉凉，但中午的时候觉得还是有一点闷热的感觉。夏天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点绿豆汤，一碗清爽的绿豆汤会让大家在夏天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因为绿豆汤呢本身会有很大的营养优势，低升糖，蛋白质足，而且补充 B 族维生素，有助于消暑。但是这个绿豆哈，我总是煮不好，我每次煮完之后它都发红。就是别人喝的都是绿豆汤，我喝的好像是就是煮了绿豆的红豆汤一样的那种感觉哈。后来我看了一条新闻才发现，因为绿豆的精髓呢在于豆皮多酚，它是很挑环境的，所以我们在煮绿豆汤的时候不要用铁锅，而且不要长时间的去煮，而且不要敞开锅去存放哈，这些呢都可能会氧化绿豆，导致它变红，降低功效。另外呢，就是尽量不要喝太冰凉的，还有绿豆汤不适合大家空腹大量饮用，尤其是在服药前后的两个小时避开喝。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脾胃比较弱，就像我哈，尽量的少喝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星期五的快乐总是来得这么及时哈，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当然这会儿呢，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欢迎一下我们抖音平台上的大大，以及朱大哥，还有秋天的雨，还有二楼那个姐姐，还有小帅平平牛，欢迎欢迎朋友们来到杨的直播间。您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不管是发送语音文字给到我都是可以的。当然星期五的下班路上难免会有一些拥堵，提示大家堵车不堵心了，星期五的好心情一定要保持拥有。阿妹张惠妹的这首歌《给我感觉》。

0: 阿妹张惠妹带来这首歌给我感觉，然后的哥日进斗金说耶，搁这儿宣誓主权了，你了地盘你做主，不是不是，我的地盘大家做主，真的大家都来聊天我更欢迎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联络到我。说到给我感觉这首歌了，就是开车的时候哈，你听着这样的歌曲，就是你的脚啊就不自觉的就想去踩那个油门，感受一下那种强劲的动力。但是有时候吧，咱们的爱车开久了，你就会发现它的动力不足，怠速抖动，还有呢就是油耗蹭蹭的往上涨。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仪表盘呢出现了故障灯的提醒。很多朋友呢很聪明啊，听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之后，赶紧选择了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系列产品，用上之后动力又提升了，油耗又降下来了，故障灯还灭了，一举多得。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系列产品啊，我们的全系产品。着重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说到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它很好看的一个套盒，里面是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一清三元催化器，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哈，就是多管齐发的那种，你用完之后你真的觉得车子超车也有力了。哎，这红绿灯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这绿灯一亮哈，一踩油门车就出去了，提速比较快，又找到了新车般的宁静和顺畅。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欢迎朋友们在17:14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欢迎梭利翁小豆包。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不是来自于娃娃，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来自于梁静茹和艾怡良的版本。其实这首歌呢，是源自一段真实的异地的相思的故事哈。就是为了见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也写尽了跨越距离奔赴相见的执着，那种思念，那种忐忑哈。其实我觉得心里珍视的人，想见的人，趁我们有时间啊，趁我们有精力，想见谁就勇敢的去见吧。刚刚这首歌，梁静茹和艾怡良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欢迎朋友们在此刻17:21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周五快乐，你好，我是洋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跟我发来信息哈，这位朋友叫做，我们来看一下，他跟我来吐槽了一下哈，他说有时候其实并不一定是周六周日才能觉得很放松，因为我有时候周六周日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工作电话，只能说啊，就是我前一天确定第二天是休息的话，这样我在下午下班的时候心情还稍微好一点点，好想下班以后就直接关机呀。有没有哪些公司还有单位真的就可以做到下了班之后完完全全就是屏蔽单位的那些工作群，然后领导在群里吼你的时候你完全视而不见？反正我是不敢。有没有这样的

0: 公司哈，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今天是星期五嘛，所以说到第一个小时的时间，要给大家进行一些电视剧《西游记》的互动竞猜环节。那我的老粉们都知道啊，我的星期五的第一个小时会进行一些电视剧《西游记》的互动的竞猜的环节，我会播放一段音频，然后呢我会提出问题，如果你知道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你就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了哈。朋友说那互动有啥呀，有一份奖励给大家，那就是我们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不瞒朋友们讲啊，我今天上午又抠吃了半天啊，我又抠出来了一张特别好看的图，所以想要看到西游文化小达人这张图片哈，您这会儿一定要参加我们西游竞猜互动环节的第一道题。我们先来听听看，第一道题不难啊，朋友们，我们听第一道题，你知不知道答案？
1: 第一题，
2: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0: 啊，短不短？就八秒钟的时间啊！就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我开始提问了，朋友们，请问音频当中师傅在干什么 ？A. 写信 ，B. 缝衣服 ，C. 做饭。哎，如果你知道 A、B、C 哪个是正确答案，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没有听清的朋友们，再来一遍，《西游记》的竞猜环节开始喽。
2: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哈、啊！问一问音频当中师傅在干什么 ？A. 写信 ，B. 缝衣服 ，C. 做饭。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赶紧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有机会拿走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下班了还拿个奖走。这首歌来自于郑中基还有陈慧琳带来的《制造浪漫》。

0: 这是郑中基还有陈慧琳带来的制造浪漫。真的平淡的生活呀，需要一点点涟漪啊，平淡的生活也需要你去刻意的制造一点点浪漫，让你爱你的人，你爱的人知道哈，你是深深的爱着他的。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如果遇到一些特别的日子，纪念日啊，或者他生日的时候，送什么最合适哈，你送一个东西他永远都不会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会经常用，一周他可能用好几片啊。 SK2 的前男友面膜分享给大家，就这面膜呀，想要皮肤好，面膜少不了，朋友们，面膜真的是一个日常的消耗品。但是提起来 SK2 的前男友面膜，大家都知道它好用，它当中有 SK2 加的 Petaloid 的精华液，所以深层补水修护，改善暗沉粗糙，你用完之后真的皮肤就像那个剥了壳的鸡蛋一样，那种光滑，那种润的感觉哈，就呈现在皮肤上了。上妆服帖还不易卡粉，但是朋友们都知道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价格真是不便宜，专柜一盒呢10片要1190，今天爆款商城呢暑期嗨购节，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属价格，但是只有100单啊，100单只要399。它的面膜原本价格是1190，但是今天咱们这儿是399，另外再送两个15克的 SK2 加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是30克。如果是我们爆款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只要394。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哈、啊。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都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哈、啊。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 SK2 前男友面膜喽。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真的过了星期五啥都不是事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下周再说。哎，一到星期五的时候心情都非常的开心。刚才跟大家进行了这个电视剧西游记的一些互动竞猜哈，第一道题我们再来听一下，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我们听一下这道题的题面到底是什么。
4: 第一题，
5: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0: 所以说问的问题是音频当中师傅在干什么？ A 写信， B 缝衣服， C 做饭。正确答案当然是缝虎皮裙儿啊，缝衣服呀、啊、朋友们，你回答正确了吗？恭喜一下换位思考果果、丹丹、蓝胖子、九顺、迪哥、日进斗金回答错了，你说是 C 啊，不对。还有灰雨白山说 A 不对哦，张瑶瑶回答正确，还有九顾宜家、吕丹、时来运转、焦，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都回答正确了。朋友们三轮都回答正确的情况下，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第二道题咱们开始吧，刚刚猜完了第一首啊，就是第一道题，现在我们开始来播放第二道题。朋友们听好了，第二道题相对来说它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二道题是有难度的，我们来听听看第二题。
6: 第二题，
7: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观一歇息。

0: 这不是女儿国那一期吗？对不对？那一集。所以这道题的问题是：师徒四人住在了哪里？师徒四人住在了哪里 ？A. 后花园 ，B. 女王后宫 ，C. 荥阳驿。荥是迎接的荥，阳是阳光的阳。到底是哪个是正确答案啊 ？A、B、C 三个选项，朋友们再来听一下这道题。
1: 第二题，
2: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观一歇息。
0: 这道题的问题是师徒四人住在了哪里啊？住在了哪里 ？A 后花园 ，B 女王后宫 ，C 荥阳驿。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哈，赶紧把A 或者 B 或者 C 三个序号当中的正确的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第二道题了。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江远东，昨夜小楼又东风。

这是江源东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昨夜小楼又东风》。它其实呢，歌名也取自于李煜的《虞美人》。小楼昨夜又东风，真的是自带一种古典的诗意哈，听起来是有一点点，真假音转换很自如，听起来非常婉转缠绵的感觉。说到那种中国风哈、古典风啊、复古风，就我前一段时间我出去那个休假的时候，我们就住了一个民宿，然后那民宿就装特别有古典的风格，然后你住上去之后，你就觉得心情非常的惬意。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很注重这个风格的打造，因为毕竟可能要住上个几十年哈、甚至住上好几代，所以房子的第一次的装修很重要，不管是这个你。

0: 装修、软装修各方面哈，你都要面面俱到。所以专业的事儿咱们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哈。您直接参加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家装节三个字过来。而且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别走，还有2000元的装修补贴给到大家，装房子的时候省一些是一些，省都咱自己的。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咱家近期有房子，下半年有房子，明年有房子要装修的话，您不妨考虑一下，省一点是一点。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咱们零门槛把它领到手。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刚刚我们进行了《西游记》的互动竞猜版本的第二道题，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道题啊。来，
1: 第二题，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观一歇息。
0: 啊，播完了。这道题的问题是：师徒四人住在哪里 ？A. 后花园 ，B. 女王后宫 ，C. 荥阳驿。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赶紧把这个 A 或者 B 或者 C 哈，就是三个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今天呢，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哟。

0: 小小的这首歌叫做爱要坦荡荡，此刻你听到的节目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星期五下班日快乐朋友们。星期五的时候我们进行了西游的一些互动竞猜的环节，刚刚我们就进行到了第二道题哈，我们再来听一下第二道题，稍后我来揭晓正确答案。
1: 第二题，玉帝旅途辛劳，
0: 玉帝哥哥
1: 先与高徒道观一歇息。
0: 一听到这个就特别想说，玉帝哥哥你睁开眼看看，我不信你两眼空空。哦，对，这道题的问题啊，就是师徒四人住在哪里， A 后花园， B 女王后宫， C 荥阳驿。我们的加菲猫就特别聪明哈，他说刚刚题面上都已经提了哈，就前往馆驿休息，所以他们休息的地方叫做荥阳驿，正确答案选 C。你回答正确了吗？恭喜一下时来运转娇海螺姑娘换位思考，莹和平平回答的不对哦，吕丹满回答正确，九顺回答正确了哦，你两道题都回答正确了耶，还有迪哥日进斗金老朋友加菲猫等等非常多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还有最后一道问题你都回答正确，就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一个电子证书哈。接下来我要播放第三道题，这第三道题啊它真的有点难度，哎，我不是吓朋友们，就第三道题啊，你得是资深的西游记的爱好者，你才能分辨出来，哎，这个笑声到底是谁的笑声，你别不信朋友们，你别不信，我们听听看哈，就这个笑声它到底是来自于谁，我们仔细听听看。第三题来喽，
1: 第三题
0: 好，他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但那句话我不播放了，因为一播放就知道是谁啊。这道题你听完音频了，我要问问题了，音频当中是谁在大笑，谁在大笑，哈哈哈哈啊。 A 是蜈蚣精， B 是黄袍怪， C 是阎王。我们再来听听看这道题啊，再来听一遍
1: 第三题
0: 难不难？我真觉得这道题是有难度的，朋友们。音频当中是谁在大笑 ？A 蜈蚣精 ，B 黄袍怪 ，C 阎王。你知道哪个正确答案吗 ？A、B、C 哪个是正确答案？哈，咱们结合第二句《西游记》来思考这个问题，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维里安这首歌，分享快乐。你也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想要给咱家5到15岁的孩子啊，暑期找点事儿干干，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关键是改善了孩子的观念，让他身体变壮，更加独立，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这个暑期你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海陆空三条项目。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给孩儿报个名吧。曲颖的这首歌加速度。原来

0: 这首歌叫做加速度，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17:53，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聊天哈。刚才我们进行了西游竞猜环节的第三道题，我们来听听这道题哈，朋友们有没有答对，再来播放第三题。
1: 第三题
0: 听后面哦，
2: 来人呐，
0: 来人呐，
2: 把他给我锁起来、
0: 哎，播放到这儿大家应该都知道了，音频当中是谁在大笑， A 蜈蚣精， B 黄袍怪， C 阎王，正确答案当然选 C 啦，朋友们把他给我锁起来，是不是？那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 B 那个赢这位朋友回答的不正确哟，时来运转回答正确了，老朋友风秋分公司，还有一亿，以及吕丹版，以及老朋友怀旧80后，迪哥日进斗金，九顺老朋友加菲猫，还有娇，以及海螺姑娘，还有换位思考，平平回答的不是很正确，我们正确答案是 C 啊。那待会儿呢，大家根据我发给你的关键词，就可以获取你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注意查看信息，吴克群将军令。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3号，据省政府新闻办消息，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河南郑州举办。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郑州铁路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7月23号，2026年郑州上半年 GDP 公布，上半年郑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7772.7亿元，同比增长4.8%。国内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1到6月份，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娱乐方面，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爱我的请举手，如果爱我的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聊天，参加一下有趣的互动。你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俩小时直播，陪伴大家下班路上的好音乐节目，叫做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哈。当然呢，你这会儿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说到爱我的请举手，一到周五的时候听到这种旋律和节奏的歌曲，就会不由得非常的开心。说到开心的事儿啊，就最近也一到晚上就有一群神秘人。什么神秘人？就这些人啊，他就出没在山间树林，然后公园河堤，他就拿着手电筒，提着塑料桶，然后目不转睛的就在树上找什么东西，或者在地上啊去找什么东西。99%的概率，他们在抓一种东西，叫做知了猴。开始我还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在想说啥是知了猴啊？后来一搜才知道，知了猴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那个爬叉。说到这个爬叉，或者说有些地方朋友叫马猴，它其实就是金蝉的一个弱虫的一个阶段。你别看它其貌不扬啊，就知了猴堪称天然营养胶囊，具有食用和药用的价值。它是那种高蛋白低脂肪，蛋白含量高达每100克是15到20克，优于常见肉类，而且微量元素宝库，富含锌、铁等人体必需的矿物质，而且那个蝉蜕就是外壳，是中药的经典的药材，有驱风除湿、清热镇痛的显著功效。当然这些东西啊，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食用啊，不能自行食用。就这一段时间真的抓这个知了猴的朋友越来越多，其实我就想到了小时候真的很方便就能抓到，就是晚上你只要拿个手电筒，然后那个树上有时候地上有个小洞，你手往里头一抠，哎，然后就能抓出来那个知了猴。现在好像难度增加了，当然说到这个抓知了猴哈，很多

网友就表示了，说感觉抓知了猴的人比知了猴还多。还有人呢，就在网上还分享说抓知了猴的技艺，凭借精准的定位，一抓一个准。为啥说知了猴这么抢手？因为在山东、河南等地都有食用知了猴的习惯，所以近年来呢，渐渐成为了很多餐厅啊、烧烤摊的一特色菜，价格也是逐年上涨。据某批发市场的商户介绍，说今年知了猴的价格突破了每斤百元，一些地方呢按每只1到2块收购，有人晚上抓了600多只。我去了一回，我看了看啊，就基本上就很难找到一只，就特别特别难。当然呢，其实我觉得抓多少无所谓哈。更重要的是，它好像唤醒了我们儿时的那份快乐和记忆。就现在你会见到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咱就是说，这知了猴咱也得适当的保护哈，你别挖个或者是抓个没节制，是吧？更重要的是，咱带上孩子体验一下这个过程是可以的。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哈，有没有哪些你小时候玩的特别有趣的一些东西、一些事情或者一些游戏，你到现在呢还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感受一下？你可以跟我聊一聊。除了你像抓一些蛐蛐儿啊。知了猴啊，推推铁圈，跳跳沙包哈、皮筋儿啊什么的，还有没有哪一些哈、就你小时候很难忘的一些个童年时代的难忘的一些游戏，有哪些你现在很愿意带上你的孩子一起去感受感受？你可以把这个游戏啊也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看看哈、就收听节目的朋友都是70后啊，还是80后啊，还是90后，还是00、10后哈、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好，音乐继续，18:09，我们听到这首歌，胡夏和郁可唯带来的《知否》。知否？

0: 侯夏还有郁可唯带来一首歌叫做知否知否，你知否暑期已经过一半了，朋友们，如果还没有给孩子计划，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时间不多啦，不要再犹豫了哈！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今年是三条线路哈，空军、陆军和海军三条线路，我们不是军训，我们是夏令营，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底色，但我们有非常多好玩的一些项目，孩子们非常喜欢，包括火箭筒发射、高空机降打靶、爆屏射击、风洞跳伞、这个真飞机反恐营救、VR 体验、球幕影院，它是研训和欢乐结合，成长不枯燥，只要咱孩年龄在5到15岁哈，都可以给他来报名，送给他一份难忘的暑期礼物，他一定特别喜欢，男生女生都可以报哈，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8:15要进行我们今天歌词接龙了，开始吧。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我相信你一定是那个猜歌王者啊！今天我们歌词接龙呢，依旧是老规矩啊，老规则，我来播放一首歌的副歌部分，当然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突然停下来，哎，停下来之后呢，后面有一句歌词它是未播放的，如果说你正好能顺出来这句歌词，你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答正确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我们来听一看这首歌啊，我不提示歌名和演唱者，因为简直是太熟了，来。

好，就这儿了，用一点光，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哎，后面还有六个字儿啊，六个字儿哈，用一点光，后面还有六个字儿，这六个字儿的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你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有朋友说我没有听太清，哎，这歌熟是熟 ，KTV 好像唱过，就是没有想起来后面那句是啥，咱们再顺顺看，听听看。

0: 用一点光。
1: 好，用一点光怎么样？后面还有六个字的歌词，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2: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0: 发送什么？
12: 特种兵。
1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张杰看月亮爬上来，不过这会儿应该月亮还没有爬上天空哈，还稍微有一点点早。微信平台上今天有朋友在参与我的互动哈，就是说你小时候哈，你玩过的一些游戏，就是你现在非常乐意带上自己的孩子再去感受一下你童年的时候那种童真。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说那个抓知了猴的那个事儿，就是小时候拿着手电筒然后去抓知了猴，现在比较火这个事儿。说到抓知了猴了，恩恩这位朋友不太礼貌呀，我上节目呢你给我发了一盘油炸知了猴，你完全不考虑我嘴巴里面的口水啊，是不是朋友？恩恩这位朋友他给我发了一盘他们家油炸的知了猴的吃法。说到这个知了猴啊，油炸真的是很香脆啊，烤串儿啊，我还看过一些说爆炒，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面包店卖那种知了猴的面包啊，我感觉这种灵机一动我好像有点接受不了。就是爱吃知了猴和爱吃面包的朋友们都沉默了，还有知了面等等等等哈。但是说到这个知了猴了哈，爬叉，但是有四类的朋友是不宜食用的。虽然说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哈，但是近期就发生了有朋友说连吃数只知了猴，高蛋白过敏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平时啊是过敏体质者，尽量不吃。还有就是肾病患者、痛风患者和肝病患者哈，尽量不吃。另外呢提醒大家，除了以上食用须知之外，夜晚如果去抓知了猴安全更重要，不要独自前往偏僻危险的地方，避免踩空等一些意外风险的发生。18:25，今天我们的歌词接龙当中播放的这首歌啊，朋友们不能再熟了啊，这来自于郑智化带来的星星点灯。

0: 回答正确了吗？正确答案就是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啊！我播放的是第一段的这个副歌的部分哈。基本上朋友们都回答正确，我们听几个语音哈。加菲猫回答正确了，我们来听听看今天加菲猫的歌声哈。平时呢是让媳妇儿上场，然后今天呢是自己来上场啊，发了语音，我们来听听看。
1: 点光温暖孩子的心，
0: 我能听出来就你很开心下班了是不是？还有新生回答正确，以及马哲这位朋友回答正确，都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啊，我也不会忘记老朋友。街角风铃，还有郭磊，以及和这个世界谈谈，还有一语，以及水，还有默念，以及 Steven， 还有韩寒，以及位于我心，还有 YGH 枫叶，耿英男，还有熟悉的陌生人。散尾以及 CY5566 还有一叉叉叉老朋友 Mountain， 但是倩儿回答的不太对哈、啊、他回答是照亮来时的路，正确答案是温暖孩子的心。然后还有飘逸的风，以及九弦，以及山小山，怀旧八零后，风秋分公司，马龙，爱美丽，平平等等等等朋友。那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我们随便抽一位吧，还有这位叫做飘逸的风，好不好？飘逸的风，他给我发了五遍，发了五遍，飘逸的风，恭喜你拿走今天的奖励哈！飘逸的风这位朋友，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而且你是刚刚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新朋友飘逸的风。稍后呢，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其他没有拿到奖励的朋友，不要灰心嘛，是不是？只要每天下班的时候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就有数不清的惊喜给到你，当然还有数不清的好听的音乐。王菲的这首歌 Man。

0: 王菲带来这首歌叫做 Man， 慵懒洒脱的唱腔再搭配反问式的歌词，挣脱世俗条条框框，拒绝被动煎熬枯燥压抑的生活。所以不管是感情当中的迁就捆绑，还是说日常出行当中车辆积碳卡顿，都能带来一种比较烦躁和憋屈的感觉，让人心里发闷，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车子，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动力不足，怠速抖得厉害，建议朋友们尽早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产品。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全系产品了啊。它主要是针对咱们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它把它清除分解掉，然后再形成一层保护膜。那这样咱们在开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车辆的动力回来了，而且又宁静又顺畅。很多朋友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之后都说丝滑了很多，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故障灯亮起了，用了我们的万能通之后呢，哎，故障灯又灭了，不用去汽修厂啊维修店呀，省去了很多时间。而且使用方法呀人人都会，打开油箱盖，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倒进油箱当中，其他的就不用管了。就我特别建议大家，如果周末出行之前咱们加油的时候就先用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这是一个诀窍。你用完之后再跑一跑高速，事半功倍，就是一年能给你省下不少的油钱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着重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一清三元催化器。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让让让让，
3: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4: 喂，
5: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2: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3: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2: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3: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

0: 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1: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2: 郭先生十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3: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
4: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5: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6: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7: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9: better life.
8: Music Radio.
10: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张震岳的这首歌《跟着感觉走》，也把时间带到了18:38。你听到的音乐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有几个朋友说这周末下周休假的时候要去北京，说到去北京了啊，为了纪念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原本周一闭馆的故宫7月27号

下周一全天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哎，正好啊，下周如果想去北京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7月27号下周一全天免费对外开放。当天呢8点半开馆，下午4点停止检票，5点正式闭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所有门票都只能在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啊。今晚8点会开启一个预约的通道哈，线下窗口是不售票的。所以如果说想带上孩子去故宫玩的话，下周一哈是全天免费对外开放的，可以关注一下。18点39分，听到 Julie蔡依林还有周杰伦的这首歌《布拉格广场》。

0: 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还有周杰伦带来的布拉格广场，这首歌呢也是由周杰伦来作曲的，而且在歌曲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他穿插了一些 rap 的合唱，当时也拿下了非常多奖项，在华语乐坛当中呢也是一首经典的代表作了，而且编曲当中呢是融合了像手风琴呀、古典弦乐呀、电子节奏，而且混搭了一些欧式古典的 R&B 的嘻哈，营造了中世纪欧洲古城的浪漫又梦幻的一个氛围感。我有时候真的就是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讲着讲着我自己都特别想出去旅游，按捺不住内心想要出去旅行的这种激动的心情啊。朋友们说支点足吧，美洋刚从休假中回来。对，回头朋友们如果要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拍一些照片啊分享给我们。当然呢出去玩了之后呢，一出去玩疲惫之后你就特别想家，尤其是那个如果睡眠在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就更期待回家睡觉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家庭的打造啊，卧室怎么样去打造，厨房怎么样去规划，哎，这个书房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的房间主卧怎么去打造哈，这之前都要跟设计师好好的进行沟通，符合咱们全家人生活习惯。所以装修这个事儿它真是一个大事儿，如果咱家房子要装修了，你就报名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报名的方式呢，您就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直接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咱们做施工服务。另外一定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银河快递迷雾。
1: 什么困住了你，是选择或是恐惧，总有人想等下去。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黄坤的这首歌叫《女孩》，写的也是人海当中一见钟情后的一种内心的悸动，就是在人群当中偶然邂逅一位女孩，心里反复纠结，胡思乱想，好奇她的名字，想靠近呢又怕太唐突，刻意回避呢又满心牵挂，真的还原了很多人青涩又小心翼翼的一种爱慕的心情。刚刚这首歌黄坤带来的《女孩》。18:54，有朋友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我猜你们家是有房子要装修了，您可以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更省钱一点不好吗？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想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现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过来吧。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转瞬即逝，2个小时的陪伴也要暂时的画上句号，但是好音乐不会停歇，希望你的车上永远都能够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18:55，2个小时的节目的结束曲目来自于 Beyond 的这首歌《谁伴我闯荡》，我是洋洋，周末快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3号，我省在上海成功发行政府债券94.37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90.05亿元，主要用于社会事业、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146个项目建设。7月23号，商务部发布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趋势点，其中河南省洛阳市入选。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155规划，其中郑州铁路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国内方面，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 62.8%，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和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分在 G 组。娱乐方面，电影《年会不能停2》今日开启10城超前放映，7月25号至26号开启多城点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救室。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十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你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严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 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 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你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 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 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三个汉字 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9: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3号，省科学技术厅发布通知，启动2027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专项申报，申报项目应按照省重点研发专项指南发布的专题进行申报，围绕我省重点领域产业发展聚焦重点方向。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1%， 拉动全省销售收入增长 3.2%。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河南15家企业上榜，总营收达1435.3亿美元，总净利润为109.5亿美元。国内方面，23号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可再生能源发展“15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体育方面，22号国际足联正式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梦幻11人球迷票选最佳阵容，这份11人名单由全球球迷通过国际足联官网投票产生。娱乐方面，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长沙站正式官宣定档11月6号和11月8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6: 毕业啦！
5: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7: 马上就考试。
5: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8: 合作愉快。
5: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9: 喂！
5: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

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3号，我省在上海成功发行政府债券94.37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90.05亿元，主要用于社会事业、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146个项目建设。7月23号，商务部发布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

0: 新型趋势点，其中河南省洛阳市入选。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郑州铁路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国内方面，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 62.8%，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 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和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分在 G 组。娱乐方面，电影《年会不能停2》今日开启十城超前放映，7月25号至26号开启多城点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

0: 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林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网。

河南消防提示，严禁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下班走喽。
1: 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啊？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啊。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Hello， 荷兰。
2: Hello， 荷兰。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olland'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

0: 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网。

实习，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3: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0: 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爱在梦里，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合同感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音乐，
2: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4: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5: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6: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齐秦《外面的世界》这首歌属于一代人的远行独白了哈，他没有刻意的煽情，却非常容易就会戳中每一个在外奔波普通人的心。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依然是你的 DJ Tony。距离立秋还有13天了，我们赶快来听君子的立秋。你坐在

君子的这一首《立秋》可以说是咱们内地校园民谣末期的经典作品之一了啊！这首歌用节气作为意象，把青春落幕的惆怅写得非常的克制，但是呢也非常的动人。再来听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来自 Bertie Higgins， 这首歌叫做《Casablanca》。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让我忘记你的脸，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出自他1995年的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叫做《拥有》啊。在这张专辑之前呢，张信哲发了六张专辑，很有意思的话啊，这个每一张专辑的这个名字都是两个字，比如说说谎啊、忧郁啊、忘记啊、知道啊等等。OK， 再来听到的歌来自3.0一连，只有你。喜欢。

这是3.00，只有你用都市女性视角来表达这个感情里面的陪伴、依靠和唯一感哈、啊。说起来，这首歌的旋律线和这个配器感觉和2000年、千禧年那个时候的华语乐坛很大不同，是不是？没错，这首歌其实是他翻唱的啊，原唱呢是苏格兰的女歌手 Maggie Reilly 的《Always You》这首歌。好了，再来听到的歌是杜德伟的《天真》。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上个小节我们听到了林忆莲的一首翻唱歌啊，那以上这一首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也是她当年翻唱组合 Kiroro 的曲目啊，也是一首国民级的治愈情歌。好了，时间到了7:33，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魅力881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呢，我们依然引入了一个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的记者也会担当质量监督员，全程来监督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的话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OK， 再来听到的歌是品冠的《Darling》。

良品啊，他们的创作底色就像这首歌一样，就是特别温暖治愈哈。好的，时间到了7:37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连续打造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可能很多家长会问，为什么要给孩子报一个暑期夏令营呢？哎呀，现在想想啊，现在孩子上学的时候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的时候奔波在家和补习班，经常还抱着手机平板，但是童年真的不该是这样的，对不对？那这么多夏令营，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因为我们是安全，并且呢所有的这个严格的要求都是不容半点马虎的，而且我们是这个频率的重点品牌活动啊。除了安全，另外就是口碑，10年有很多很多啊，数万名的孩子在我们这儿这个成为了小小特种兵，然后磨练了意志啊，锻炼了品质。所以想要在这个暑假给孩子报上这个夏令营的话啊，继续回复一下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有陆军、空军、海军三条线路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谭雅、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David 陶喆1999年专辑 MOK 当中的天天，天天开着我们的爱车上下班啊，有没有发现最近爱车的油耗越来越高了，油门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受呢？除了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啊，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好好把我们爱车的这个油路清洗清洗啊，十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记得想要这个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回复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回复888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那重点向你推荐两款我们的这个产品啊，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适配于50000公里以内的车，那一套199元，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还有就是金装礼盒啊，一套239元，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全林带来12种颜色。

是陈琳在2001年专辑《爱就爱了》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十二种颜色》啊。当年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张亚东。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呢，再跟你分享一个省钱小妙招啊！如果最近准备装修，想要省钱的话呢，可以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可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领一份装修避坑指南，然后呢，还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个补贴自己装修可以用啊，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用的。那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专业化的应季工艺呢，也可以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到河内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时段最后来听林俊杰《冻结》。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了，洛阳木业、牧原股份、超巨变、宇通客车、蜜雪冰城等15家预期上榜。近日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正式开启服务，本次共选拔出1900余名志愿者，其中150名赴新疆和田地区开展服务。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药监局发布新规，吃完感冒灵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今年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体育消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4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娱乐消息，近日刘德华在一场活动中亲口承诺说，2028年一定会成为一个导演，让大家放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